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2: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留住人心。
2: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1: 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粽子香包热销，台北南门市场粽香迎端午。
2: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

0: 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于琦：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王一：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

0: 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1: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游客说，
2: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1: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0: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在河南许昌的一家企业，生产一种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建飞：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施礼成，
5: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贺凯斯，
6: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7: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澳大利亚恩吉斯养老金首席投资官本·斯夸尔斯，
8: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
9: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请听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端午节假期，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客流熙攘，经由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往返的两岸民众络绎不绝，其中很多人还会到码头旁的 B7 快递驿站收取粽子及其他网购包裹。这间驿站由来自台北市的廖小慧经营，扎根五通码头三年来，已成为不少台胞金门乡亲往返厦金行程的必经落脚点。金门民众愿意跨海来取快递，算的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生活账。大陆网购品类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也方便。廖小慧说，有时购物省下的钱足够支付往返厦金的船票。金门乡亲翁宝莲说，B7 驿站靠口口相传攒下了名气，前段时间城隍文化祭，家人敬城隍用的小饰品就是从厦门购买，便宜又齐全。驿站的功能不只是收快递，更像连接两岸民众的服务站。在厦门生活多年的廖小慧会为来客讲解厦门的各项便民政策，比如65岁以上老人持台胞证可免费乘公交，领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可免费游览多个景区。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往返厦金仅需半小时，作为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通道，客流量近年来持续递增。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介绍，今年端午节当天，五通客运码头客流量近7000人次，端午假期期间，该码头客流量预计会有近20000人次。
0: 中国台湾演员林典章，艺名厉晴天，18号至20号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此前，厉晴天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旧族谱，求助网友寻找祖籍地。他透露，家族于清朝乾隆年间渡海赴台，自己是家族族谱上的第22代子孙。视频发出后，引发全网接力关注。在汕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镇村、宗亲组织和两岸热心网友的共同努力下，确认厉晴天旧族谱记载的当地地名是如今的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洪沟乡。厉晴天日前回到祖籍汕头澄海严洪镇洪沟乡，在严洪林氏家庙举行认亲祭祖仪式，与分隔两岸200余年的林氏族人团圆。期间，厉晴天与当地宗亲共享家宴，林氏现存族谱和厉晴天带来的族谱比对，两份族谱相叠，两岸亲情再续，共话往事。厉晴天说，此次寻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很感动。他计划通过带动家人返乡，记录民俗文化，让我回家了不仅仅是一句感慨，而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
1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3: 台北直播室，
1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你既能买到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能买到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和北部粽等等，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16: 减重4个，辣味蛋黄几颗。
15: 走进南门市场，眼前一派繁忙景象，店家一边热情地招呼往来顾客，一边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到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老字号商户前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台北市民黄女士，
17: 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15: 台北市民江先生，
18: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10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15: 南部粽和北部粽是台湾民众最常吃的粽子，两者都属于传统肉粽。北部粽要先将米饭和馅料炒至半熟，再包好蒸制，吃起来糯米颗粒分明。南部粽则是把生米包好下锅煮熟，口感软弱绵密。每年端午节，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总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南门市场里，除了南部粽和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需要蘸糖吃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当然，最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江浙一带的湖州粽。这种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形状细长，像个枕头，糯米包裹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看着让人垂涎欲滴。台北南门市场商户任台兴，
19: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就是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 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15: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除了传统的湖州粽，任台兴和他的妻子也在不停研发各种新口味，吸引更多顾客。
19: 在台湾，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15: 端午的香气不只来自粽子，还有香包。南门市场里，一家经营近50年的老店售卖地道的鹿港手工香包。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这种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了安康期许。台北南门市场商户郭女士：
20: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15: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1: 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5: 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5: 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在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之先生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截至2026年5月，大陆餐饮品牌在台湾岛内的布局已初具规模，并呈现出本土化调整、社交平台助推、供应链标准化等特点。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那些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垂涎的蚵仔煎大

0: 肠包小肠和盐酥鸡，如今已经成为大陆众多城市夜经济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此前呢，有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在岛内的走红，意外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其实不只是酱板鸭，近年来呢，两岸美食交流活动不断，越来越多的大陆美食走进岛内，而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朱教授，您如何概括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和过去相比，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1: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宝、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上甘拌面、鼓山厚宇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啊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 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融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却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0: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线上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口福之旅，就是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那么朱教授，如何让美食文旅更好地发挥独特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新领域？
1: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五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福建的上下炕、烟台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集、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在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集、海岛、土楼、土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首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 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啊，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行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如何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最好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0: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餐饮从业者来闽创业，将岛内美食与福建菜融合创新。台湾青年简以信在福州求学创业，逐渐扎根这片土地。在相关部门的牵线下，他与福建老字号携手打造闽状元品牌，把闽台风味巧妙的融合，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让更多台湾消费者也能尝到福建老字号的味道。近年来，越来越多闽状元这类融合美食的出现，反映出了两岸饮食文化怎样的融合趋势？朱教授，
1: 闽状元这一类融合食品的出现呢，说明两岸饮食文化呢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品尝、节庆展示、摊位交流的初级阶段，正在进入呢，品牌共创、产品共研、市场共拓的新阶段。过去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我带你吃我的地方小吃。现在呢，逐渐变成我们共同开发一个新品牌，共同面对一个新市场，这正是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台湾青年简以信在福州求学创业，跟福建的老字号上甘携手打造闽状元的品牌，把闽台风味进行了创新组合，品牌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商标注册，并且呢由他的团队负责岛内的推广。福州市政府相关报道呢，把这一个案例放进闽台老字号合作深化的背景当中，认为它体现了福建老字号走出去和台企走进来的双向发力。那么这个案例的启示很清楚，就是闽台美食融合呢已经从产品交流走向产业合作。福建老字号有历史、有记忆、有供应链，台湾青年呢有岛内的市场经验、有消费理解和传播能力， 两者结合呢，形成的就不只是新菜品，而是新品牌、新渠道、新的消费场景。真正有生命力的两岸融合，必须落实到产业链、价值链、创业链上。美食最接地气，也最容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盈利的融合模式。像闽状元、沙县小吃入台、闽台小吃交流的嘉年华等等这些现象，其实呢，它反映出一个深层趋势，就是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根脉啊，正在通过现代商业方式被重新激活。台湾很多小吃呢，源自福建，经过岛内社会长期的演化，形成了自己的口味、形态和消费习惯。福建的老字号进入台湾呢，又会根据台湾消费者的这个偏好呢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融合啊，既保留了共同源头，也允许地方创新。沙县小吃呢，就是典型的样本。2024年11月份，闽台小吃交流嘉年华走进了台北的西门厅，两天现场制作了 6.5 万份的纪念小吃，吸引了4万多名台湾民众到场品尝。2025年5月13日，台湾首家沙县小吃旗舰店在桃园开业，台北、新北等地八家沙县小吃会员店呢，也同步的开门营业。这就充分说明呢，福建美食啊进入台湾市场，已经具备了活动引流、品牌落地、门店扩张、会员经营等等这些完整的路径。更重要的是，这类美食融合呢，削弱了人为制造的心理距离。政治话语呢，会被岛内的部分势力，尤其像民进党当局之类的呀，进行扭曲。但是美食呢，确实很难被切断。台湾民众吃到沙县的拌面、扁肉、蒸饺，感受到的是熟悉、亲切、实惠、好吃。大陆的消费者品尝到的台湾夜市的小吃啊，也会自然理解台湾社会生活的烟火气。饮食文化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两岸同根同源，有具体的味道，有日常的证据，有市场的回响。
0: 那么朱教授，您觉得这类双向交流互动对两岸餐饮市场和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进一步的发挥美食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呢？
1: 台湾夜市在大陆多地发展，大陆的餐饮品牌啊进入到台湾岛内，这就说明呢，两岸餐饮市场已经形成了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大陆消费者呢，通过台湾夜市认识台湾社会的烟火气，台湾的消费者呢，通过沙县小吃、通过大陆的麻辣烫、通过酸菜鱼等等这些大陆的餐饮品类啊，感受到大陆消费文化的新变化。餐饮啊，看似是小行业，背后连接的是城市夜经济、青年创业、品牌连锁、供应链体系和文化认同。谁能够把小吃做成连锁，把流量做成品牌，把地方味道做成跨海生意，谁就占据了两岸新消费的重要的入口。下一步

0: 餐饮品牌共创机制，支持福建的老字号、大陆的连锁品牌和台湾的青年团队啊，共同研发产品，共同注册商标，共同开拓市场。第二，应该是去建立啊两岸小吃标准化的培训体系，让沙县小吃、福州鱼丸、台湾盐酥鸡、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等等这些品类呢，形成可教学、可复制、可监管的操作规范。第三呀，应该建设，两岸美食数字平台，整合门店地图、探店内容、直播带货、伴手礼销售、文旅线路和青年创业服务，把美食流量转化为稳定的消费。大陆的餐饮品牌进入到台湾呢，也证明台湾市场对于大陆新消费品类并不是没有兴趣。关键呢，是要在于产品要适口，价格要合理，经营要长期，传播要年轻。对此呢，我也有四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建议啊，这个福建呢牵头打造，闽台美食产业的合作带，把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名和台湾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第二呢，建议啊设立两岸青年餐饮创业的孵化平台，提供这个品牌设计、注册商标、食品合规、门店选址、直播培训和供应链对接这些方面的这个服务。第三呀，就是建议啊，推动这个美食加文旅加电商的联动，让台湾夜市和大陆地方美食啊进入到景区、商圈、机场、高铁站、线上商城。第四啊，就是建议啊，建立这个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障机制，避免呢山寨加盟、短期炒作、低质的复制，这种损害两岸美食交流的信用基础的行为的存在。总体上看呢，两岸餐饮业的双向交流啊，表面上是菜品的流动，其实深层呢是市场互通、青年互联和文化互认。台湾夜市啊，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生活的亲切一面；大陆餐饮的品牌呢，让这个台湾民众呢感受到大陆消费市场的活力的一面。美食啊，最能够绕开偏见，也最能够进入日常。未来呢，只要把烟火气做成产业链，把小吃摊做成创业平台，把跨海品牌做成共同事业，美食文化就能够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硬支撑、软纽带和新入口。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出现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何涛先生，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所谓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

0: 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是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特朗普的表态不仅与拜登时期的对台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庞瑞芝先生，您对这种内部矛盾怎么看？
2: 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硬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所以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它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美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那么何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军工复合体可能在美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呢？
0: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特朗普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只看到分歧的这，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目前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在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无疑也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庞瑞芝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随着中美关系发展，这会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当然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
3: 两岸微旅行，我们先去湖北宜昌三峡坝区，看看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随后再去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那里的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
4: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再去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去旅行。当银幕光影照进现实地理，旅行便成为对影视剧最深情的回响。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大家好，我是莹莹。去年总台播放的年代大剧《北上》改编自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运河边上四家人的后代奋斗成长的故事。这部剧取景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并进行了细节改造，再现了90年代运河市井的生活场景。虽然剧组的布景早已经拆除，但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游玩，去八城老街打卡明星同款取景地。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打卡被电视剧《北上》带火的八城老街。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来到昆山来逛八城老街喽。那大家还记得吗？电视剧《北上》，这是由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讲述了一群呢在运河边长大的青年，然后追寻的理想又返乡建设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呢，那一条充满了江南风景的花街小院，就是让无数的观众呢心之向往之。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城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城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城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有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城老街呢，可以坐落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层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

0: 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哦。虽然呢，这个老街哈，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了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1: 就一
0: 因为它
1: 线
0: 就
1: 天
0: 是，
1: 的那个景
0: 对，
1: 观，
0: 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它到最里面，它老街边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城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幡绰。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巴城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啊，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御三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哦，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辰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辰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巴城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1: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0: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俞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2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八城老街呢也是美食的天堂，秋风起时，蟹香呢会弥漫整条老街，像清蒸的大闸蟹，再搭配上姜丝和香醋，蟹肉的鲜美和调味。

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奥灶面，哇，浓郁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八成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火气，因为八成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福祉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八成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是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18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的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珍稀植物。
5: 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6: 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12.8平方公里的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7: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6: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7: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6: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7: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6: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8: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9: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8: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6: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7: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6: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7: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6: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百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7: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6: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7: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2: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7: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10: 坐落于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

0: 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1: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0: 巴西里格村整合盘活村民闲置院落与传统蒙古包，打造草原特色民宿集群。巴音阿利德尔经营的草原民宿刚刚开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一早就忙前忙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1: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0: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文旅发展红利，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哈尔茨克。
2: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0: 依托景区源源不断的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3: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方向。
0: 从逐草而居、靠畜谋生，到借力文旅、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牧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既守住了草原绿水青山，也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如何看待快与慢？有人以快破局，让古老工艺融入现代生活；有人以慢沉淀，让千年旋律永续相传。壮锦与芦笙这两项承载广西民族记忆的非遗瑰宝，便在快与慢的碰撞中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5: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
6: 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展厅内，各式壮锦产品琳琅满目，包包、领带、披肩、笔记本等物件错落摆放。这些产品上的许多壮锦纹样都出自南宁土生土长的八五后设计师黄颖群之手。因钟情壮锦的独特魅力，黄颖群毕业后便投身壮锦纹样设计，设计了众多纹样。壮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7: 这一款叫蛙名八桂，这一个纹样是一个壮锦的蛙纹，桂花纹，所以我取名为蛙名八桂。我这件衣服呢，它用的是故宫配色的壮锦纹样，上面有八角花，八角花代表的是光明与希望，然后有回纹，回纹是富贵不断头的寓意在，然后运用现代的配色，然后进行制造出来。
6: 黄颖群介绍，传统壮锦全靠手工织造，即便纹样简单的面料，也需耗费数天甚至数月，繁琐工序与漫长耗时。

0: 导致产量较低。为打破僵局，黄应群引入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给机织撞锦设计编织方法，实现撞锦生产快的突破，从手工日出几尺跃升至机械日织百米。撞锦纹样设计师黄应群：
1: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三车间，然后里面主要生产的是面料，有八台我们现在的织机，现在这两台机在生产的是我设计的纹样，最长的盘头是300米，那这样子就可以织出300米的面料。
2: 这一格一格的，就是可以产生一条条围巾。
1: 对，这个需要靠我工艺在电脑上去进行一个分配。
0: 为进一步提速增效，贴合市场节奏，黄应群将 AI 技术融入纹样设计，借助 AI 辅助功能快速生成方案，优化细节，大幅缩短设计周期。在他看来，非遗传承不是单一的慢手，更需快速突破。从机械生产提升产量到 AI 赋能设计，两次快的突破让撞锦打破传统边界，快速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能用、爱用、愿传的日常物件。撞锦纹样设计师黄应群：
1: 我觉得 AI 它是我的一个创意的伙伴，也是一个工作伙伴，它在我的工作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从传统的撞锦的纹样里把所有的传统的经典纹样提炼出来，然后输入到 AI 里进行一个重新的材质的搭配和色彩的搭配，让它更适合我们现代日常人去穿着和佩戴。
0: 如今依托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的工美甄选销售平台，加上技术创新带来的产量提升，各式撞锦产品已走进大众生活。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工美院工美甄选业务中心负责人黄永晕：
3: 我们主要围绕的一个就是撞锦面料的创新啊，特别是在一些年轻的审美而且创新的一些材质，像我们的有一些渐变色的撞锦，一些温变的撞锦啊，还有一些不同色彩不同材质各种新材料的撞锦，还有在纹样工艺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研发。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撞锦它基于传统，但是它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更加的一些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迎合现在年轻人跟市场的需求。
0: 和黄应群这边的快节奏不一样，另一种非遗传承走的是慢功夫。在达亨嘎艺术工作室里，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坐在钢琴前为下一次的活动谱曲。芦笙与钢琴的音符互相交织，聊起芦笙，这位深耕芦笙音乐传承与创新30余载的音乐人眼中满是热忱与执着。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4: 我这一把呢是高音芦笙，也是小芦笙啊，一般是乐团里面的芦笙头演奏的，也是乐团的指挥。那它由6个音组成，喇哆瑞咪嗦拉。那从小呢，我就出生在一个我们的苗族家庭，那从小就受到这个我们家乡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吧，从小就看着大人吹芦笙，从小我们也跟着大人学芦笙，30几年，就是不管中间，特别是读书也不管中间从事什么工作，但是一直芦笙这个专业没丢。
0: 从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芦笙音乐，接过前人智慧的接力棒，到简谱化口传心授的曲目，让流传下来的音乐更容易学习。贾征在传承芦笙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创新，创作的芦笙音乐《跳坡》《边寨丰收年》《边疆赞歌》等曲目获得多个荣誉。除了专注于芦笙音乐，贾征还积极投身于芦笙教学工作。他在多所中小学和艺术院校开设芦笙学习班，手把手教孩子们吹奏芦笙，了解芦笙文化。记者采访时，贾征正带领南宁市柳沙小学的孩子们进行一场活动录制前的最后排练。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4: 我们排了这个节目就

0: 要吹起芦笙跳起舞，可以说这个表现非常好。你看我们孩子基本上是三年级左右的小朋友，然后基本上掌握了我们这个传统芦笙的一个小技法。
1: 贾珍告诉记者。
2: 芦笙看似只有6个音，不难吹奏，却难在日复一日的坚守。正是这份慢坚守，让芦笙传承收获了可喜成果，也让这份古老音乐在岁月中得以延续。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珍，
3: 可以说我是365天天天在吹芦笙，要么就在吹芦笙路上，那一个是。
4: 校园，那大学、中小学，还有一个各种的演出，啊，各种的融合，啊，个人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才能有一点成果的。
1: 南宁市柳沙小学梁逸言，
5: 我们把芦笙这个非遗课程融入到日常的音乐教学当中。贾老师会带着他的教学团队来到我们学校，跟着我们的音乐老师一起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芦笙这个技艺，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课程，然后家长也非常的满意。
1: 一边是黄颖群用机械与 AI 赋能，让壮锦以快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赋予非遗传播加速度。
6: 一边是贾珍用匠心与陪伴，以慢的坚守培育传承火种，赋予非遗传承强信心。快与慢看似不同，却都是非遗传承的鲜活注脚。一快一慢，一刚一柔，共同织就了非遗的多元之美，也让这些古老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既形象生动又守得深沉。
7: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 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的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 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 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8: 走读中华，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古建筑是村落的年轮，乡愁的载体。许春明怀揣着对家乡故土传统文化的赤诚热爱，四处奔走，多方筹划，先后牵头修缮了村内10余处古建筑，寒来暑往，朝夕坚守。 他守护着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为全村百姓留住了独有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家园。
9: 一大早，许春明像往常一样穿行在华阳村的街巷里，他边走边看，仔细观察错落分布在村里的一座座古建筑状况，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0: 整个化水镇的文物基本上要去巡查，也空下去，碰到刮风下雨下雪，没空也要去看看。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去看看，那看看有没有倒塌，有没有乱泥乱犯，有没有那个灭火器过时了。
1: 东阳市化水镇黄田范华阳村历史悠久，村内有宋朝以来的摩崖石刻群。
0: 有始建于元代的古书院，明代至今的古建筑共20多处。许春明是土生土长的华阳人，从小他就喜欢捣鼓古建构建，17岁成了一名泥水匠，走南闯北打工，参与了数10处大大小小的古建筑修缮，渐渐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古建修缮师傅。说起村里的古建筑，许春明如数家珍。
2: 我们参与这个修建啊，参与修建第一要懂这个建筑结构、建筑历史，像这个建筑的结构跟来历，我肯定研究得很透的。我反正路上见到古建筑，我就要去看，要研究一下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搞。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那就看到的、学到的啊，用到我自己用到的地方去。
0: 外出打工回来，看见村里的许多老宅因年久失修，许多墙面倒塌，木梁遭受白蚁雨水侵蚀，破败不堪。许春明很是心疼，于是萌发了一个念想，回老家把这些古建筑修缮起来。
2: 心流血，两边看到他的，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应该珍惜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物。
0: 2004年，华阳村准备重修普牒，许春明意识到机会来了。
2: 我起码每句我想办法都要给他修缮起来，门斗互换，各个部门我都会去的，召集那些人，那个里面他们500，我自己就要1000的呀。
0: 你200元，他500元，最后共筹集了10万余元，启动了孝子祠的修缮。修缮期间，许春明亲自设计图纸，亲自参与施工，按照历史遗存，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修缮，孝子祠修复如新。如今孝子祠里会聚集众多许氏子孙，在这里互诉情谊。孝子祠的成功复原，坚定了许春明修缮古建筑的信心和决心。村民说，村里的大部分古建筑得以保存，要归功于许春明的那份热心肠。
2: 你看，然后许春明来了，
3: 村里有祠堂17、18个，这20多年来都是许春明在管理保护，这些祠堂在他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2: 这么多小祠堂，不等着下来的。
0: 在华阳村孝子祠，一对抱石鼓静立门前，与大门相辉映。许春明说，这一对抱石鼓是淘来的。当年许春明听到邻村有2块抱石鼓被扔在了小山坡，欣喜若狂，他约了几位热心村民前往现场，将抱石鼓捡回来，摆放在了孝子祠门口。就像这对曾被废弃的抱石鼓之类的古建筑构件，在许春明看来都是无价之宝，他都会把它们利用到古建筑修缮工程中。这些年，许春明一直奔走在古建筑修缮的道路上，如今面临倒塌的文物保护点乐山楼修缮如初，为了保存为数不多的砖仿木结构，筹集资金40多万元，将已倒塌80%的慎行堂修缮得焕然一新，力排众议重建明代历史建筑树德堂，筹资20多万元，将9丝道木雕构件、倒塌的墙体、霉烂的檩条、原木重新补配更换。许春明说，自己修缮古建筑都修出了感情。
2: 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被枯燥的，像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古建筑会说话，他认为会还手。
0: 许春明被聘为东阳市化水镇文化站文化管理员后，他的文保圈子日渐扩大，日常巡查的范围也从华阳村扩大到了全镇范围。巡查中，只要看到有古建筑受损坏、倒塌或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反映，呼吁保护好古建筑。东阳市化水镇杜瑶瑶说，许春明虽然只是一名编外文保员，但修缮古建筑既专业又非常有门道，是镇里的文保通。
4: 平时看到他发在我们群里的哪个点位倒塌啦或者什么，他也会表示很心痛，有迫切的这个来跟我们对接的这种想法。他1次2次或者3次都会跑到这里来说，不断的来跟我们进行对接。
0: 保护文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有些琐碎，甚至是无聊的事，但许春明一做就是20多年。许春明说，之所以选择做这件事，是出于喜欢，觉得有意义。
2: 我是希望唤醒每个人，大家撸起来共同保护这个文物。文物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因为我家那个祖训里面有一句话，堂在子孙之聚，堂无子孙之散，我就是为了这句话。
0: 许春明说，古建筑保护任重道远，要保护好这些渐行渐远的文化遗产的信念支撑着他， 继续前行。
2: 我肯定继续走，我认为像蜡烛一样点完为止，信念是全下来的，信心是我自己的呀，一直走到底。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节目，也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今天节目中，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4: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与您分享苏轼的一首端午节词作《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勾勒出黄州端午风物清和、境内正简民安的一方清贫景象。
5: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5: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乔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4: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5: 那么， 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何能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节目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1: 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兰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兰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啊。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 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5: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4: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荧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记忆。

0: 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在这个端午假期，两岸的民众还沉浸在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之中。除了舌尖的香甜、江上的热闹，藏在诗词里的端午情怀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2: 是的，相较于大多描摹端午民俗、抒发佳节闲愁的词作，苏轼的《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格外特别。他写端阳清和风光，更写低谷之时的知遇之恩，在佳节风物之中藏着宦海逆境里难得的善意与知己之交，让端午诗词不只有风物之美，更有人情之暖。讲到这里，想必大家会问，今天为何在许多端午诗词中我们独独选这一首？
1: 是的，这首词诞生于何种人生境遇？被贬黄州的苏轼和徐君游到底是何种关系？接下来有请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为我们分享这首宋词背后的佳节故事与知己深情。
3: 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瀛塘初见屈沉波，原绿卷星河。蓝条见玉，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江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玉草烟深送停人巧，无令雁游郭。少年游它确实是一个词牌名，也就相当呢是一首歌的曲调名称。我们知道呢，宋代的词牌呢，它代表的是这个曲调的名字，所以和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苏轼呢用这个曲调填词呢，写的也不是他的少年游历，而是端午节呢与友人的聚会。赠黄首徐君游呢，则是呢这首词的标题吧，跟词的内容句子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情感是最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这首词呢赠黄首徐君游，就是说我写出这首词就是送给徐君游的。黄首呢是指呢黄州的知州，当时黄州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呢徐君游呢是苏轼呢被贬黄州时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很好，题目呢直接点明了写作对象还有赠答性质。这首少年游呢写于宋神宗元丰四年，也就1081年的端午节。当时呢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他担任那个黄州团练副使嘛，他是不得签署公事，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一个闲官哦。因为是闲官，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俸禄，生活很困顿，心情更苦闷。当时呢黄州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徐大寿，徐大寿字君游，所以他说徐君游讲的就是徐大寿这个人。他并没有呢，他是苏东坡，他是一个罪臣，就冷落他，不会说呢，哎，你今天呢就你以前呢好像很风光，那现在呢变成了我的下属了，那我就要好好的整治你。没有，徐君游呢，他对苏轼是很照顾的，经常邀他游山玩水、诗酒唱和，两人呢从上下级呢变成了患难知己。徐君游离任后呢，苏轼呢还为他写了一篇短文，叫做《遗爱亭记》，然后呢把他们两个常去的小亭呢命名就叫做遗爱亭，以纪念呢他的仁政。所以呢这首《少年游》是苏轼在困境中收到友人温暖后发自内心的感激之作。
1: 许怀之博士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境遇以及徐君游对他的帮助。我们来品读上片词。词人先刻画池塘夏日风光，色彩柔和雅致，暗含世道安宁，随后记录端午沐浴、菖蒲酿酒的传统习俗，借温和天气赞许当地治理。下片借饮酒抒怀，用荒草静亭含蓄夸赞徐君游治政有方。 大家或许会问，银糖、珠箭、曲沉波是什么？色彩搭配带来何种视觉感受？两句诗文对应哪些宋代端午习俗？兰草菖蒲用途是什么？苏轼为何特意描写天气清和？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3: 银糖、珠箭、曲沉波，原绿卷星河。银糖呢，指池水清澈明亮嘛，就像银子一样，伴着银白色的光芒。那珠箭就是红色的栏杆，池塘边红色的栏杆倒映在水中。曲沉波呢，指水面泛着淡黄，淡黄呢是淡绿色的一个波纹，就像酿酒时发酵的曲菌颜色。这三种颜色呢，银白、朱红、黄绿，这交织在一起呢，就形成一幅呢鲜丽而又柔和的初夏画面了。银白是底，朱红点缀，黄绿晕染。你远看呢，它既然是富丽堂皇又不失清雅的心致。苏轼呢，用这组色彩呢，写出了黄州官署后池的宁静与华美，所以呢，也暗示了徐居用治下的太平气象。蓝条箭玉呢，是指用蓝草煮水沐浴。古人呢认为呢，端午是恶日嘛，蓝草它是有香气的，能够驱邪避秽。那洗呢是可以呢，就是算是除掉一点病气的。菖花酿酒是用菖蒲泡酒喝，菖蒲呢也被认为呢有驱虫解毒的功效。所以呢，端午呢饮菖蒲酒是宋代流行的习俗。这两句呢写出了北宋端午的两大民俗活动，就是沐浴和饮酒。天气呢上清和，意思说呢那天天公作美，气候呢清爽温和，正好呢适合过节，就是虽然是端午，但天气不至于太过的炎热，就是天气上清和。这句话呢表面上写天气，实际上是在说呢这么好的天气，百姓才能安心沐浴酿酒过节，也侧面夸奖了荀君游他治理有方。
4: 那么下篇的第一句啊，叫做好江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那么苏轼说要趁着节日尽情的喝酒唱歌，您觉得这仅仅是写他的豪爽吗？有没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呢？
3: 这句话呢，我觉得不只是写

0: 苏轼他，潇洒的性格，也透露出他对友情的珍视与身处逆境中仍能苦中作乐的豁达感。绿草燕身，洞庭人巧，这两句非常巧妙的。你说监狱里呢长满了深深的草，那说明你说监狱它如果很多人的话，它怎么可能长这么多草呢？很久没有新的犯人关进来的，因为没有人犯罪嘛。那公堂上呢安安静静的，有没有大家呢到处喊冤啊、打官司的百姓，说明民间的纠纷很少，大家呢都是和睦相处的。这是古代文人呢赞美地方官的最高评价，政简刑轻，百姓安居乐业。苏轼呢用"燕生人巧"两个字呢，描绘出一幅静谧太平的静态画面。不直接夸呢，徐君游是好官，而是用事实说话。你看，连监狱都荒芜了，公堂都冷清了，这不正是最大的政绩吗？这种含蓄的赞美呢，比直接说呢啊，你真厉害啊，或者说那个你好清廉，你好有能力，要高明的许多了。我以为呢，这句话无令燕游过，那个我们单这一句念过，那如果是在念整首词的话呢，我会念郭，念平声哦，不单纯的是邀请。无令呢，就是不要吝啬；宴游呢，就是宴饮的游乐嘛。过呢，这是造访前来的意思。所以整句话是说呢，你不要舍不得这相聚宴游的时光，咱们多聚聚。所以呢，这既是呢端午节的邀请，也是对他们两个人友谊的挽留。当时呢，苏轼被贬黄州，前途未卜；徐君游呢，也随时可能调任。苏轼呢，深知这样推心置腹的相聚，并不会太长久。所以呢，这句无令里呢，也有抓住当下欢乐的洒脱，甚至呢，还有一丝对离别的预感。它表达呢，情感呢，超越普通的酒桌应酬，那是一种对患难之交的珍惜与不舍。
1: 通读全词呢，我们知道上片呢是写景的，下片呢是抒情的。那么，徐老师，您觉得苏轼最想借这首词表达的是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还是对太平治世的赞美？那么三者是如何的融合在一起呢？
0: 我以为呢，苏轼将三种情感，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呢，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上片他写景嘛，瀛塘初见星河，兰草菖蒲，展现的是端午节的清和与美好，表达了对节日的喜爱。下片他抒情了，沉醉愁佳节，感谢友人的陪伴，这是对呢徐君游的真挚感激。绿草燕身呢，洞庭人巧，则是赞美徐君游的政绩，是对呢太平盛世的一种歌颂。这三者呢，不是割裂的，不是壁垒分明的，而是层层递进的。因为徐君游呢，他治理得好，百姓呢才能安居乐业，节日呢才能过得祥和。因为呢有了这样的好官，苏轼呢才能在困境中得到温暖，才能尽情沉醉。所以感激友人，赞美政绩，享受节日，其实是一回事。这都源于呢这位他们的最高的知州呢，就是黄州的知州的仁政与友情。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5: 年少时诵读诗词歌赋，研读孔孟典籍，中华文化早已融进周希伟的血脉，成为创作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他说，常年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对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有了更坚定的认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周希伟表示，两岸画家携手并肩，深耕中华文脉，创新艺术表达，打造引领世界风潮的中华艺术，让承载中国人喜乐与精神的丹青佳作走向世界。
6: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它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

0: 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画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得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 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世界杯足球赛在大洋彼岸开赛，赛事热潮叠加夏日烟火，持续拉动餐饮潮流消费升温，让武汉的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起来听记者陈新卫、沈新的报道。
7: 上午十点，位于武汉兰陵路的一家热干面早餐店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一名足球爱好者，他表示本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早餐时间开球，球迷可以边吃热干面边看球，观赛用餐无缝衔接。看到街坊们体验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他十分开心。
8: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7: 前来消费的顾客也表示这种搭配观赛体验很过瘾。武汉市民张先生
9: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7: 看球带火了早市，也让晚市同样火爆。好友相聚，美食相伴，是球迷观赛的标配。啤酒配小龙虾是看球的经典夜宵组合。在武汉经开区，餐饮门店、酒店纷纷推出主题活动特色套餐，为球迷与食客带来一场夏夜狂欢。记者看到一家龙虾店的墙上挂着球星海报，天花板上也挂满了参赛国家的国旗，服务员穿上了各个球队的队服，配合上蒜蓉清蒸油焖小龙虾飘出的香味，氛围感拉满。消费者吴海洋：
10: 今天晚上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7: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身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11: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7: 从特色美食消费到潮流周边打卡，世界杯热潮为武汉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新动能。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及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来听记者钱程、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12: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13: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1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 30%， 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十多家，其中归上企业四家年销售额超 1.5 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四成。
14: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12: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官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九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15: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1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 为将纪律条文升职于战时新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伐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 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将继续激励全党全军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维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情歌》，这首歌曲仿佛在悠悠地诉说着过往的情愫。王以恩温柔且略带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细腻的情感，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爱情当中的点滴，没有刻意地渲染浓烈情感，却在平时当中尽显深情。这里是塔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励志豪演唱的粤语歌曲《爱情开卷考》，俏皮的歌词，俏皮又富有巧思的歌词，把恋爱当中的懵懂与探索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何兴阳的这首《编织的从前》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恋曲，旋律细腻且灵动，轻柔的节奏仿佛是微风拂过记忆的湖面一般，泛起层层涟漪。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靖雯演唱的《遗憾也值得》，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了遗憾与成长的意义，情感浓烈，也传递出了即便有遗憾，也依然值得铭记的豁达态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深处或许比从头诉说更加动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洋演唱的《白鸽》，这就是一首将情感与哲思巧妙融合的作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些散场的故事不必再从头追忆，唯有情歌能将往昔情绪娓娓道来。继续听到程响的演唱《不再联系》。
1: 我恨

0: 我们总将情歌单曲循环，任旋律抚慰心绪。可有些故事呢，一旦重提，仍会掀起心底波澜。刚才听到的是王小帅演唱的《我爱他》，这首歌呢，便是一首直击灵魂的情歌。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编曲开场，搭配着歌手富有磁性且饱满深情的嗓音，瞬间将我们拽入爱而不得的情绪漩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庾澄庆演唱的《情非得已》。

蓝心雨演唱的这首《阿拉斯加海湾》以轻柔舒缓的旋律铺陈，歌手清澈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海风一般温柔又略带忧伤，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不舍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独属于爱情的遗憾与浪漫。继续要听到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

雨爱这首歌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本人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也结合了雨天里美好的回忆与心碎失恋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用雨比喻对爱的思念，还融入了杨丞琳的英文名字，整体营造出了淡淡忧郁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的是一首周思涵的演唱《过客》。这首歌曲有着细腻直白的歌词，将感情中过客的无奈与坦然缓缓道来。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4: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留住人心。
4: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3: 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4: 在融台胞共度端午，粽香两岸习俗连心。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韩莹焕，把握新质生产力机遇，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5: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3: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0: 1.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进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于琦：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

0: 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王一：
2: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0: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游客说：
4: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3: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0: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在河南许昌的一家企业生产一种1.5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建飞。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请听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由福建省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相亲相爱一家人2026年在荣台胞端午节活动在福州台湾会馆举行。在荣台胞欢聚一堂，共叙两岸亲情，共度传统节日。活动现场设有端午民俗文化体验区、美食品鉴区等。端午民俗文化体验区内，包粽子、制香囊、设五毒等项目吸引台胞纷纷上手体验。台湾青年龚玉婷表示，两岸端午习俗有共通也有差异。他的母亲是客家人，家中端午必吃客家甜粽，还要用艾草煮水洗澡。来自台湾宜兰的景美珍说，在福州吃到家乡滋味倍感暖心。景美珍已在荣4年，她的先生是福州人，女儿刚在福州完成大学学业，去年一家人在福州买房安家。景美珍表示，在台湾过端午还有一个重要传统立蛋，台湾家家户户都会拿生鸡蛋尝试直立，寓意阖家平安顺遂。定居福州后，他家依旧保留这一传统习俗。近日，在高1634次列车上，国铁南昌局福州客运段将餐车车厢装扮为端午主题文化空间，旅客们在车厢内体验包粽子、做香囊、看表演，在旅途中感受传统节日。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13: 高1634次列车上，餐车设置了包粽体验、香囊制作、非遗展示等多个主题区。在包粽子体验区，卷叶、甜米、扎馅，乘务员带着旅客体验包粽子。在香囊体验区，摆放着多种中草药材料，旅客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配置一个心仪的香囊。 旅途中，乘务员还表演节目，开展端午知识趣味问答、接龙挑战等互动游戏。旅客方晨炫：
14: 我本来还怕旅途挺无聊的，结果又是包粽子又是做香囊的，艾草、丁香这些中草药的味儿一闻，端午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13: 记者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端午假期运输期间，福建预计发送旅客27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为方便旅客出行，福建累计加开旅客列车113.5对，其中加开夜间高铁16对。在部分福建始发列车上设置儿童服务箱，提供图书、玩具等物品，让小旅客旅途更舒心。
12: 三山自古龙腾水，一桨划破千年浪。端午佳节，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及各组别决赛在福建福州仓山区蒲下河龙舟主题公园举行。发令枪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劈波斩浪，呐喊助威声与激昂的鼓点交织，响彻蒲下河两岸。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菲律宾龙舟队、福州市龙舟队、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船政交通学院龙舟队、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闽侯上街镇马堡龙舟队、阿根廷龙舟队等队分别获得各组冠军，充分展现了精湛技术与默契协作，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队伍参加，设置了国际与港澳台地区组、地市组、精英组、高校组、男女、福龙组、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等6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项。其中福龙组采用36人传统龙舟，突出福州本土龙舟特色。连日来，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的泉州王宫桥坯展示馆持续吸引众多游客。展示馆坐落于泉州王宫华侨历史文化街区，于6月初正式揭牌开放。这座百年古厝的前身王顺兴信局是福建省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桥坯信局遗址之一，也是近代泉州桥坯业的先驱载体。展示馆融合海丝文化、非遗与古城文化，系统呈现了桥坯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情感温度与时代价值。游客置身真实历史场景中，可通过亲手书写桥坯、加盖复古油戳、走进1:1复刻的坯局老柜台场景等互动环节，沉浸式了解桥坯历史。近年来，泉州积极探索创新桥坯活化利用，已建成1+1+N 桥坯文化展示矩阵，即一个主题展示馆王宫桥坯展示馆、一个核心展示馆泉州桥坯馆以及 N 个特色分馆，全面提升泉州桥坯档案的保护研究水平。泉州桥坯馆联盟近日揭牌启动，同步推出桥坯馆联盟护照新玩法，游客可通过打卡集章串联泉州各地桥坯展馆和桥坯元素城市风貌，读懂桥坯与泉州共生的历史文化。今年1到5月份，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同比增长14.5%，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月26日实行新列车运行图以来，广深港高铁新增列车52列，成为全国开行密度和停站频次最高的高铁线路。今年1月至5月，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截至4月15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迈进1000万人次大关。旅客刘女士：
16: 买东西比较方便，时间很短，车次也很多，我都一般到高铁站来买票，也非常方便，跟坐地铁一样。
15: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还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路线。深圳北站值班站长王科介绍，广深港高铁客流增长主要得益于高峰期时段每2分钟一列的公交化运营，以及直达网络扩展至内地超110个站点。 服务方面，全线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跨境旅客还可享受三次免费改签的灵活型服务。
17: 深圳铁路推出歌迷专列，针对演唱会散场需求加开夜间高铁，实行跨城观演当夜返程，开行球迷专列，搭载球迷跨省助威。
3: 当下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正积极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在新智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大陆持续出台惠台政策，为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将为双方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8: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9: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智生产力，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智生产力。
18: 韩盈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19: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智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他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18: 韩盈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19: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的台股已经冲破了40,000点了啊。那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传产。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中国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叫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18: 对于未来发展，韩盈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19: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的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我们中国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我们中国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 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吴婉瑜、陆伟。

0: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1: 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在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截至2026年5月，大陆餐饮品牌在台湾岛内的布局已初具规模，并呈现出本土化调整、社交平台助推、供应链标准化等特点。过去10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那些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垂涎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和盐酥鸡，如今已经成为大陆众多城市夜经济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此前呢，有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在岛内的走红，意外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其实不只是酱板鸭，近年来呢，两岸美食交流活动不断，越来越多的大陆美食走进岛内，而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朱教授，您如何概括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和过去相比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3: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煲、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

0: 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鳝干拌面、鼓山厚语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5月，蓉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蓉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4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却会反复地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1: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线上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5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口福之旅，就是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那么，朱教授，如何让美食文旅更好地发挥独特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新领域？
0: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5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 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福建的上下炕、烟台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宜、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在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宜、海岛、土楼、土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首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啊，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啊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行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啊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融合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啊，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啊，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呀啊，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啊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啊，最好啊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啊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啊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啊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啊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啊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啊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

0: 到啊两岸的同根同源，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1: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餐饮从业者来闽创业，将岛内美食与福建菜融合创新。台湾青年简以信在福州求学创业，逐渐扎根这片土地。在相关部门的牵线下，他与福建老字号携手打造闽状元品牌，把闽台风味巧妙地融合，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让更多台湾消费者也能尝到福建老字号的味道。近年来，越来越多闽状元这类融合美食的出现，反映出了两岸饮食文化怎样的融合趋势？朱教授，
0: 闽状元这一类融合食品的出现呢，说明两岸饮食文化呢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品尝啊、节庆展示、摊位交流的初级阶段，正在进入呢，品牌共创、产品共研、市场共拓的新阶段。过去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我带你吃我的地方小吃。现在呢，逐渐变成我们共同开发一个新品牌，共同面对一个新市场，这正是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台湾青年简以信啊，在福州求学创业，跟福建的老字号上甘，携手啊打造闽状元的品牌，把闽台风味进行了创新组合。品牌啊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商标注册，并且呢由他的团队啊负责岛内的推广。福州市政府相关报道呢，把这一个案例啊放进。闽台老字号合作深化的背景当中，认为啊，它体现了福建老字号走出去和台企走进来的双向发力。那么这个案例的启示很清楚，就是闽台美食融合呢，已经从产品交流走向产业合作。福建老字号啊，有历史、有记忆、有供应链；台湾青年呢，有岛内的市场经验、有消费理解和传播能力。两者结合呢，形成的就不只是新菜品，而是新品牌、新渠道、新的消费场景。真正有生命力的两岸融合，必须落实到产业链、价值链、创业链上。美食最接地气，也最容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盈利的融合模式。像闽状元、沙县小吃入台、闽台小吃交流的嘉年华等等这些现象，其实呢，它反映出一个深层趋势，就是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根脉啊，正在通过现代商业方式被重新激活。台湾很多小吃呢，源自福建。经过岛内社会长期的演化，形成了自己的口味形态和消费习惯。福建的老字号进入台湾呢，又会根据台湾消费者的这个偏好呢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融合啊，既保留了共同源头，也允许地方创新。沙县小吃呢就是典型的样本。2024年11月份，闽台小吃交流嘉年华走进了台北的西门厅，2天现场制作了6.5万份的纪念小吃，吸引了4万多名台湾民众啊到场品尝。2025年5月13日啊，台湾首家沙县小吃旗舰店在桃园开业，台北、新北等地8家沙县小吃会员店呢，也同步的开门营业。这就充分说明呢，福建美食啊进入台湾市场，已经具备了活动引流、品牌落地、门店扩张、会员经营等等这些完整的路径。更重要的是，这类美食融合呢，削弱了人为制造的心理距离，政治话语呢。会被岛内的部分势力，尤其像民进党当局之类的呀，进行扭曲。但是美食呢，确实很难被切断。台湾民众吃到沙县的拌面、扁肉、蒸饺，感受到的是熟悉、亲切、实惠、好吃。大陆的消费者品尝到的台湾夜市的小吃啊，也会自然理解台湾社会生活的烟火气。饮食文化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两岸同根同源，有具体的味道。有日常的证据，有市场的回响。
1: 那么朱教授，您觉得这类双向交流互动对两岸餐饮市场和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进一步的发挥美食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呢？
0: 台湾也是在大陆多地发展，大陆的餐饮品牌啊进入到台湾岛内，这就说明呢，两岸餐饮市场已经形成了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大陆消费者呢，通过台湾夜市认识台湾社会的烟火气，台湾的消费者呢，通过沙县小吃，通过大陆的麻辣烫，通过酸菜鱼等等这些大陆的餐饮品类啊，感受到大陆消费文化的新变化。餐饮啊，看似是小行业，背后连接的是城市夜经济、青年创业、品牌连锁、供应链体系和文化认同。谁能够把小吃做成连锁，把流量做成品牌，把地方味道做成跨海生意，谁就占据了两岸新消费的重要的入口。下一步要发挥美食文化的桥梁作用，不能满足于开几家店、办几场夜市、做几次嘉年华。美食交流啊，要向着产业融合升级，

0: 首先呢，应该建立啊两岸餐饮品牌共创机制，支持福建的老字号、大陆的连锁品牌和台湾的青年团队啊，共同研发产品、共同注册商标、共同开拓市场。第二，应该是去建立啊两岸小吃标准化的培训体系，让沙县小吃、福州鱼丸、台湾盐酥鸡、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等等这些品类呢，形成可教学、可复制、可监管的操作规范。第三呀，应该建设，两岸美食数字平台，整合门店地图、探店内容、直播带货、伴手礼销售、文旅线路和青年创业服务，把美食流量转化为稳定的消费。大陆的餐饮品牌进入到台湾呢，也证明台湾市场对于大陆新消费品类并不是没有兴趣。关键呢，是要在于产品要适口，价格要合理，经营要长期，传播要年轻。对此呢，我也有四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建议啊，这个福建呢牵头打造，闽台美食产业的合作带，把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明和台湾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第二呢，建议啊设立两岸青年餐饮创业的孵化平台，提供这个品牌设计、注册商标、食品合规、门店选址、直播培训和供应链对接这些方面的这个服务。第三呀，就是建议啊，推动这个美食加文旅加电商的联动，让台湾也是和大陆地方美食啊进入到景区、商圈、机场、高铁站、线上商城。第四啊，就是建议啊，建立这个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障机制，避免呢山寨加盟、短期炒作、低质的复制，这种损害两岸美食交流的信用基础的行为的存在。总体上看呢，两岸餐饮业的双向交流啊，表面上是菜品的流动，其实深层呢是市场互通、青年互联和文化互认。台湾夜市啊，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生活的亲切一面；大陆餐饮的品牌呢，让这个台湾民众呢感受到大陆消费市场的活力的一面。美食啊，最能够绕开偏见，也最能够进入日常。未来呢，只要把烟火气做成产业链，把小吃摊做成创业平台，把跨海品牌做成共同事业，美食文化就能够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硬支撑、软纽带和新入口。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美国
4: 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第三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3: 特朗普的表态不仅与拜登时期的对台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庞瑞之先生，您对这种内部矛盾怎么看？
5: 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硬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所以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它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3: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美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那么何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军工复合体可能

0: 能在美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呢？
1: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特朗普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只看到分歧的这一面，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0: 目前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在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无疑也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庞瑞芝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随着中美关系发展，这会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当然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0: 好，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我们。
1: 亲爱的台湾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板块。那一飞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打动心扉的影视剧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一如既往的深情款款，这就是陈奕迅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那这首歌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定做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葛大为在创作之初苦思了许久，几经辗转才完成了这篇深刻追心的北京故事。让音乐人感觉到最大的惊喜，就是能够邀请到陈奕迅来演唱这首歌。陈奕迅独有的唱腔，包括他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能够牵动听者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不将就》，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歌曲的整体立意却是特别励志。将就是一种慵懒甚至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想努力，不想因努力产生失望，所以才会想去将就一切。而不将就的人生态度会触发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玛丽演唱的《一次就好》。

0: 超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也是超出我预期的一首歌。没想到玛丽唱得这么优秀，可能是因为她平时很搞笑，所以也是让我忽略了玛丽唱歌的这一方面。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插曲，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玛丽收敛起自己外放的一面，以温暖轻柔的声音低声叙述内心的真实感受，真的很能够轻易戳中我们的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画屏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希望所有的网友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画屏声》，这首歌是电影《花千骨》的主题曲，无论是精巧典雅的明月铺陈，恢宏庄重的管弦乐齐奏，还是许嵩深情怅然的演唱，都高度匹配电影《花千骨》的主题。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

好，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这是电视剧《繁花》中的歌曲，翻唱自姜育恒的经典名作。那这一次的翻唱不仅是对经典金曲的致敬，更是对年代的共鸣。导演王家卫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能够找一个新的声音，更是为了让这首歌在新的时代当中找到共鸣点。而曾比特 Mike 的诞生年份和《繁花》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契合，使他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达歌曲当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这是电视剧《舞动乾坤》的插曲。南征北战用高亢有力的声音诠释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定，歌曲非常燃情，让人热血沸腾。南征北战这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的每一首歌曲不仅旋律动听，同时他们的歌词还非常励志，他们的歌一直在鼓舞温暖着听歌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王赫也演唱的《

0: 分行当就是是在京剧之前，那如果我们就这一点来说，汉剧是京剧之母，那就是其实也是有道理的。那汉剧行当的分类其实在整个中国的地方戏曲界是就是最细致的，就汉剧角色十大行分别是一墨二进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汉剧的唱腔。那我去听过这汉剧，就是感觉是蛮震撼的。那汉剧它的声腔优美，名角辈出，皮黄声腔它是汉剧最主要的声腔形式，它以板式变化还有连接为主要的手段，那以基础的声腔为次要的手段，从而去刻画人物，去推动剧情的发展。西皮它的声腔声调高昂，唱法速度较快，因为节奏渐行渐紧，那一般是用来表现这种着急的情绪。那二黄声腔抒情的意味比较浓，那声腔是悠扬动听。二黄和西皮的结合就让汉剧的声腔旋律变化多端，然后能够引人入胜。汉剧声腔的唱词和律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每一句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有那个格律啊，那一般就是五字一句或者是七字一句，那有时候是可以到十字一句的，那只有比较特殊的这个衬字它的字数是不一致的。那但是呢，每一句的押韵它通常是就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那它的表现力也比较丰富。那唱词的内容呢一般就是比较通俗易懂，那具有比较浓厚的方言色彩。那但我觉得其实它很有趣的就是能够听到一些就是方言跟谚语啊歇后语之类的，那当然就是说不是当地人就是可能就是会听不太懂，那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查一下手机，后来查一下手机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一墨带十杂嘛，那这一句嵌在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句就是什么烧火淡牙，那这个呢它是就是武汉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俗语，你说那个一墨带十杂它就是取自于汉剧表演嘛，那后来接着的烧火淡牙，那这一句就是讲说那个家务事总是做不完的，那你又要生活做饭又要照顾小孩，就是靠一个人是有点困难的，那后来这两句结合起来就组成一个手语的范围就是扩大了，就凡事事物繁杂多头，一人大小诸事同懒，你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趣。这样就是除了方言之外，我觉得它还有那个独特的节奏跟韵律，其实蛮容易让人就是入迷的。
1: 武汉啊，有一句口头禅叫一墨带十杂烧火带影牙，这里的一墨和十杂指的就是汉剧中的十大行当，可见汉剧对武汉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
2: 时至今日，荣光不曾褪去，不限于江城一隅，荆楚一地的古老汉剧立足百年深厚底蕴，主动破圈求新，与时俱进，在坚守传统唱腔经典城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剧目内容，革新舞台呈现，拓宽传播路径，通过创编现代新戏，融合新潮舞美，借力新媒体传播，走进校园与文旅场景，让传统戏曲贴近大众，接轨时代，千年声腔焕发年轻活力，让非遗文脉在创新传承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继续来听世云的分享。
0: 汉剧从不局限于江城一隅，近年来武汉汉剧院广泛的开展与全国各地汉剧院团的交流沟通，那加强汉剧曲谱剧目绝活等抢救性保护，以及呢调研工作，提升对汉剧全域系研究的水平，那加强与各地汉剧团的交流演出，那对汉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传播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努力。那近年来呢，武汉全力打造戏曲之都，那汉剧这一地方戏曲那正从校园的课堂到城市的舞台，从网络的短剧到街头巡演，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让汉剧既活在舞台又活在人们的心中。那作为一名开始关注那逐渐欣赏甚至就是有点喜欢汉剧的人，就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真切的感受，就是汉剧啊，它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那种老旧啊、沉闷啊，是属于老一辈的传统戏曲。那曾经的汉剧，它的剧目节奏慢，那舞台的形式比较单调，传播的渠道少，那年轻人呢，就是几乎不去关注。那观众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年长的。那随着就它的那个不断的创新改革，汉剧呢，就是悄悄的变年轻、变好看、变接地气。

戏，那一步步的走出戏台，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实在的这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们都有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在剧目创作上，就最大的感受就是老戏就改的就是更好看，然后新戏也更贴近生活。那以前的传统汉剧，就整本戏它的篇幅很长，节奏就是感觉比较慢，那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尽心的看完。那现在的剧团它对那个宇宙风啊，像这个二度梅啊、即将啊等这些经典的老剧重新打磨，那一方面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黄唱腔还有传统的身段，那也就是说它最核心的部分没有去改动，它只是呢就精简一些就是多余的剧情啊，把它压缩那个时长，然后理顺了这个节奏，那所以修改之后它的剧情就是比较紧凑，然后亮点也能够突出。不管是完整的剧场版啊，还是适合展演的折子戏，其实都更适合就现代人的观看习惯。那同时呢，就汉剧它也不再只演那个就是古装的那个老故事，它开始也会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去创编，那围绕着城市发展、乡村变化、红色故事，还有像普通人的那种软心小事创作一些跟现代题材有关的，那也就是说用古老的汉腔来演绎新时代的故事，那就让这个一方面呢就守住汉剧的传统韵味，那另外它又让剧情就是变得就是可以跟我们有共鸣、有温度，然后就是年轻的爱好者可以看得懂、可以听得进去，甚至呢就是会更有感触。那除此之外，汉剧它也尝试多元的题材改编，打破固有的创作局限，那剧目风格就越来越丰富，不再单调老旧。那它在舞台的表演跟唱腔上，其他的创新也特别的明显。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在意的，那现在的创新就是不丢掉传统的底子，那西皮二黄的核心版式传统韵味它都保留，那只是在配乐、在论腔、在细节处理上做了优化，那以前的伴奏的乐器比较就是比较单一，就听起来比较单调啦，那现在就是加入了就是更丰富的音乐配器，所以就这个音乐就会更加的优美，那旋律更加的饱满，那当然就听起来就更加的就是细致嘛。那老派的唱腔是醇厚有味，那新派的唱腔是清晰灵动，两种风格兼具，所以就一方面可以满足老戏迷的怀旧审美，那当然一方面也符合就年轻人的这个喜好，那演员他的表演也不就是那种僵硬，在遵守唱念做打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它融入一个更自然的神态，还有细腻的肢体表达，人物的情绪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真实，在舞台妆造啊、服饰啊、灯光的布景也升级了，那十大行当的造型区分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精致，那现代的灯光还有大屏布景的加持，那舞台画面高级干净，氛围感十足，当然就是让我们更惊喜的就他演出场景的一个改变，就以前看汉剧就是可能就是要去专门的剧院，那那个门槛比较高嘛，那就现在汉剧就是有接地气的点，就是说他会走出传统的戏台，然后走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就你可能在黄鹤楼啊、汉口里啊，在一些就是可能乡村街头啊、社区广场，就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汉剧的演出。那汉剧他会就他的那个剧团他会编排一些比较短小精彩的折子戏，然后经典选段可能会展开一些常态化的文旅驻场导演，那还有这个惠民巡演，那不用特意去买票，那就是可能有时候运气好啊，你逛个街就刚好遇到，比如说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在昙华林就偶遇了永芳古戏院汉剧青年演出，那就近距离的感受到汉剧它的魅力。同时就是戏曲进校园、进课堂活动持续开展，就鼓励年轻的学生能够多去接触汉剧，然后甚至去进一步去学习啊。比如说，就是今年武汉汉剧院跟钟家村第一小学就共同举办“非遗梨园论童心，汉韵国粹伴成长”主题的游泳活动。那这样子一场特殊的汉剧大观园就在钟家村第一小学开园了，然后让戏曲进校园，那当然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演出，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去看表演，然后就是去这个学习，然后互动性特别的强，就打破这种戏曲只能远观的刻板印象，就也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愿意去了解，甚至呢去喜欢。当然在宣传
在传播上，汉剧也跟上了新媒体时代。那以前的汉剧呢，几乎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力的宣传渠道，除了老戏迷，其实就是管道比较少啦。那可是现在的剧团呢，和青年的演员都会主动的去运营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布经典的唱段，然后舞台花絮啊，然后行当科普，然后排练日常。那这种短短的就是几十秒的精彩片段，就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汉剧的美。那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就是刷这个抖音什么什么，然后就被圈粉，就是可以让更多的汉剧爱好者就是能够随时去看去听。而今年6月1日起，武汉头一回为单一地方剧种立法，就是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实行了。那400多年就是历史的汉剧戏曲界的活化石，如今呢就有了量身定制的护身符。那4年多调研，7章36条的法规，要的就是从根子上护住这门艺术，让老汉口的腔调唱得响传得远。那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汉剧呢在就是武汉这边还蛮受保护的。那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实践，让越来越多就是人就是能够入坑汉剧，戏迷的群体也就是逐渐这个增加。那这样就能够让这门这个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的传承，持续的发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聊聊古琴。
1: 古琴又称七弦琴，很多人总觉得它是文人书斋里高雅清冷的艺术，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千百年来，古琴一直相伴于中国人的日常里。无论是好友相聚、离别相送，还是独处静心、闲时消遣，琴声始终相伴左右，静静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处世智慧。
2: 古琴看似古朴简单，形制里却藏着古人最朴素的生活哲理。琴身长3尺6寸半，对应一年365天的光阴流转；琴头宽阔，琴尾收窄，对应8节40，四季轮回；琴面圆，琴底方，寓意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最直观、最温柔的理解。选材讲究桐木为面，紫木为底，一阳一阴，一轻一重，阴阳相济，刚柔平衡。
1: 后世出现的纯阳琴，通体桐木，音色清正，如同我们日常养生起居，讲究调和有度，进退有序。古琴12律吕，分阴阳，分律吕，看似专业严谨，实则来自四季更迭、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是古人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音律美学。一把古琴，七根琴弦，弹的是山水清音，照见的是人间烟火，处世初心。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林晨老师的讲解，一起在古琴声中读懂自然，读懂生活，读懂从容自在的东方人生智慧。
3: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聊一聊被称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一的琴，也就是古琴。古琴原称琴，又有七弦琴、瑶琴等别称。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七弦琴。七弦琴的七弦指的是琴的弦数，我们从外到内就是1到7弦。我也想请大家记住，古琴的外侧有13个圆点，那就是徽。至于瑶琴的瑶字呢，其实它指的是美玉，这是因为有些琴上啊，它会装饰玉石。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呢，琴上装饰的珠玉等物品会越来越奢华，这样的琴我们就称它为宝装琴，简称宝琴。但是安史之乱后呢，唐肃宗崇尚节俭，下令禁止制造了此类乐器，因此宝琴现在见不到存世文。

文物了。但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的金银平纹琴确实是宝装，它使用了一种叫金银平托的工艺，只不过它是否是中国制造，那还有争论。有了宝琴，那么那些没有宝装的普通琴，我们就称它为素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的枯木龙吟就是素琴。古琴啊，它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那究竟是谁创制了古琴呢？对于此可谓是众说纷纭。我们的文献中有伏羲之琴，有神农之琴，还有舜作五弦琴等等。可以说啊，上古时期的君主和圣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件乐器的创制有关。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曾经提出了叫二重证据法。什么是二重证据法？其实就是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它相印证。有关古琴的传世文献，我们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比如大家熟悉的《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妻子好和，如古色琴》等等。但是，古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土的琴器，这种遗憾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弥补。1973年啊，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西汉的七弦琴。5年之后呢，也就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又出土了10弦琴，之后呢，又有类似的古琴相继出土。这些出土的古琴与现在的琴不太一样，首先呢，它们都是半相式。如果看过电影《封神》的朋友，一定就会发现，其中姜王后她弹的琴就是这种半相式的古琴，而且这些琴形制短小，最长的马王堆七弦琴的长度也仅有现今古琴的1/3长，它的琴面也凹凸不平，完全无法弹按音，琴上无徽，弦数不定，且主要出土于原楚国境内。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它们并非是古琴的前身，而将其称它为类琴实物。虽然啊，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类琴实物是否就是古琴的前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琴在汉代以前确实尚未定型。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古琴的形制便与现在相差无几了。东晋的顾恺之所绘的酌琴图，虽然原本已经遗失，但宋人的摹本显示出当时的琴器已经从半箱发展到全箱。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弦与容启期画像砖也是这样，虽然由于翻模的问题，它使嵇康和容启期成了左撇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图中的古琴不仅形制与当今相似，而且在琴面的外侧有了明显的琴徽。之后呢，古琴的形制历经数百年的变化，到了唐代已完全定型，至今未变。之前我们提到的枯木龙吟就是晚唐的古琴。另外的唐琴，比如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大圣遗音、飞泉等等，还有湖南博物院藏的独幽，而且这些琴至今还能弹奏。唐代的诗人呢，刘长卿在弹琴诗中这么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很喜欢古琴啊，但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弹了，即便是被誉为帝王中最懂音乐的唐玄宗，据说他也在听琴之后需要打节鼓以解晦气。如此说来，似乎古琴在唐代十分的落寞，其实不然。我们先看酌琴工艺，如今被秦人奉为至宝的雷琴，其中的雷指的就是唐代酌琴家族雷氏家族。而唐代文献也显示了当时的琴乐呢，声韵均衡，音乐表达极为丰富。最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我们沿用至今的古琴特有的记写方式——简字谱。因此，从琴史上来看，说唐代是古琴的巅峰期也不为过。熟悉《红楼梦》的朋友一定记得，书中有一段宝玉和黛玉的对话，它的内容就是关于古琴谱的。当时啊，宝玉将这种琴谱称为天书。但古琴谱真的那么难认吗？当然不是。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读懂简字谱。当我们看到一个谱字啊，我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左手，下面是右手。上面的大字指的是左手的大指，
我们用大、实、中、

来指代左手的大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九呢，其实就是九灰，从右向左数第九灰。下面的四字指的是四弦，而这一个是勾的减字，它指的是右手的一个指法。他说就是右手中指向内弹琴，因此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左手大指按在四弦九灰的地方，右手用勾这个指法弹。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古琴谱为什么只显示了左右手的指法，却无法显示音高和节奏？而打谱其实就是将这种天书一般的减字谱弹出的一个过程。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古代的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景德，他有怎样的匠心传承故事呢？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5: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它的考试呢一共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都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我们通过古代一份份的试卷来寻找答案。
6: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7: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6: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7: 好像没有题目呀。
6: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7: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6: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7: 测。
6: 哎，对，相当于啊，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8: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测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6: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7: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9: 这字也忒好看了，
7: 可他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10: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11: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6: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7: 查得刚刚好，
6: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10: 对啊，
7: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6: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7: 是。
6: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10: 这么多。
6: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7: 是
10: 啊，
6: 好，这还没结束。
10: 还没结束，
12: 还有。
6: 对呀、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哦，
13: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6: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4: 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5: 这份状元卷呢，是明朝万历26年的殿试答卷，现在呢是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那么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4: 明代万历年间的
15: 赵秉忠
14: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是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3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5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 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嗯。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2: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

0: 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9: 他创作的作品《圣洁》曾经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钟锦德和他的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1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了。
1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2: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 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1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0: 钟进德不断

0: 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进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位于德化县的樟树王虽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依然挺拔健壮，犹如一把擎天大伞，荫蔽大地，与村民世代相守。在林业人员的眼里，他是福建樟树王，但在当地村民心中，他永远都是老樟。
5: 那么这棵樟树王它从何而来呢？又缘何如此茂盛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来听一下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教授胡增辉、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朝法、工程师邱艳莲的讲述，一起走进德化樟树王。
6: 每个走进福建省德化县美湖镇小湖村的人，第一眼都会被这顶遮天蔽日的绿盖镇住。这是一棵古樟树，树高28米，官幅东西延伸34米，南北更达40米。树冠荫蔽面积超1000平方米，相当于约2.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普通成年樟树的官幅一般在10米到15米之间，如此规模实属罕见。卷尺绕过大树树干基部，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浮现。
7: 17.9。
6: 这棵古樟近地面树干的周长达17.9米，需要12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目之所及已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全部。香樟是深根性树种，根系延伸范围通常是树冠的1到1.5倍，也就是说，它真正的体量比地表之上肉眼所见的还要庞大近1倍。正是凭借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据，他在2013年首届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毫无悬念地摘得了福建樟树王的桂冠。那么这株樟树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茂盛？村中珍藏的小油箱刘氏族谱为我们揭示了它的身世渊源。唐时樟茂，刘氏始居。相传在唐末，为避战乱而南迁的先民行至此处，见樟树郁郁苍苍，便笃定这里水土丰饶，宜居宜耕。樟树成了他们扎根于此的第一份指引。
8: 以前村里有什么矛盾呢，很多老人他是带到树这边来，以树为中心，我们来化解矛盾呢。
6: 这位老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盛，除了村民的爱护，还有特别的机缘。就在距离老樟不到3米之外，一条自山间顺流而下的溪水潺潺而过，清澈干裂，终年不绝。樟树确实是蓄水量较大的树种，但村民口耳相传的每日3吨水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林业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8: 咱们知道它的树冠的投影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的叶片的总面积呢应该在5000平米以上，然后呢再乘上樟树的蒸腾速率，计算下来呢，在夏天时候每天的耗水量呢能够达到2到3吨以上。
6: 巨大的耗水量全依赖发达的根系，然而一个悖论随之而来。林木需水，但水多石根，老樟紧邻溪水，为何能千年不腐？
9: 22.38%。
6: 科研人员对樟树王附近不同位置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量，
9: 26.21%。
6: 结果显示， 樟树王周边土壤含水量始终稳定在22%到27%之间，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数值，它意味着土地湿润却又不至于造成浸泡。
10: 樟树这个生长的一个位置呢，跟小溪之间又有一定海拔落差，雨水落下来之后呢，它能够很迅速地排到溪流里面，不会给这樟树呢造成积水。樟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它需要水的时候就可以从溪流里面去汲取足够的水分，所以说这棵樟树长这么大有它的一个地理优势。

0: 初春三月刚开过花，不久后枝头竟再次萌发花苞，一年之中竟接连四次开花结果，这般违背自然常态的生长迹象究竟预示着什么？
1: 因为开花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它会抑制这些树叶或者枝条的一个发育，也会降低树木或者这种植物的抗病性、抗病虫的能力。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之后，树势变弱，它会启动这种繁育机制，来应急的一种响应，来繁育后代。植物呢，它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它才能说启动这个应急的机制。
0: 原来这般反常的多次开花结果，竟是这棵千年古树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试图延续生命的火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复壮行动迅速展开，无人机除虫，改良土壤，为受损枝干加固支撑。两三个月后，新枝抽芽，新根萌发，昔日空洞的枝干也在悄然间焕发新生。
2: 稍微抬高一点，里面扫一圈，外面扫一圈。
0: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人们为古树建立起毫米级精度的完整数据档案，可以更及时全面地掌握其健康状况。
3: 结合我们监测这个三维模型啊，今后会搭建一些传感器，对古树底下这个土壤湿度的监测，还有这个叶片的含水率，包括病虫害的等监测，我们可以构建灾害评估模型，提早对这个潜在的风险作为预警。
0: 对村民来说，老丈的康健便是故土安宁的最好印记。漫长的光阴里，人与土地的羁绊，世代相传的温情，在一株古樟的绿意中静静蔓延。
4: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红衣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四十二集，奥斯卡的香肠。新的一天开始了，史莱克学院新的课堂，与众不同的课堂也开始了。今天的课程内容，当弗兰德院长公布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啊，除了奥斯卡之外。
14: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4: 我
14: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4: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了。
15: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4: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
14: 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说奇怪了一点，

0: 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辅助性食物。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间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心态的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师界生存？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危急关头，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你们都要吃。听到弗兰德最后一句话，在场的三个女孩脸色同时一白，明显难看起来，尤其是宁荣荣，差点要吐了。这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上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在，开始。
1: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欣喜，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上去抱着弗兰德亲一下，心中暗道，
2: 院长，我真是太爱你了。
1: 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加深大家对他的认同感，对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魂咒。
3: 奥斯卡有根大香肠，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1: 一粗一细，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分别出现在了奥斯卡手掌之中。他嘿嘿一笑，
3: 各位谁先来啊？
1: 类似的课程，戴沐白和马红俊以前都上过，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阴影吧，但好歹还能够忍耐。就在两个人准备上前的时候，希望早点完成今天的课程，一个人却抢了先，
4: 我来。
1: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双手齐出，分别拿起了他手中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谁也没有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的思考，宁荣荣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给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看。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超越所有的学员，比他们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这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所以他第一个走了出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都吃下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他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他明显是精神一振啊，感觉身体顿时充满了力量。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宁荣荣自然是见过食物系武魂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他也是吃过的，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大香肠这么快产生作用，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他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之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奥斯卡试探着问，
3: 你是不是饿了？
1: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4: 嗯，味道确实还不错。
0: 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也三两下就把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感觉更加明显。香肠进肚带来的热流令唐三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力量。唐三有些惊异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对他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小五和朱青了。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那意思似乎是在说，
1: 能不能不要吃。
0: 唐三微微一笑，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好了。小五极为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几乎是闭着俩眼吃下去了那香肠和腊肠，然后捂着嘴强忍住才不至于吐出来。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就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尽管如此小五这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此时此刻只剩下朱竹清一个人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背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弗兰德院长突然说，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将他踩在脚下的话，哼，那么现在你就不要犹豫。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露出一脸的无奈，在他身边的马红俊和奥斯卡却已经在偷笑了。
1: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他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腊肠，竟然就这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戴沐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0: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1: 朱竹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弗兰德满意的点点头，
4: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一次历练机会。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1: 上了两天的课，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它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每天必须要上的课之类的约束，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好得多。而且他能够感觉出来，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更是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奥斯卡突破了三十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时，这一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提升到十三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是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是玄天功修炼到瓶颈的原因。众人都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的一代， 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每个人都知道修炼对他们的重要性。

0: 想要变得强大，除了1%的天分之外，还要有99%的努力。尽管那1%更加重要，但那99%又怎能节省呢？
1: 小三，明天就要去星斗大森林了，你说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才是最好的呀？
0: 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了，他现在只需要等待明天的到来。一回宿舍就兴奋地向唐三问，唐三微笑着说，
1: 这个要看机缘，魂兽的种类千奇百怪，谁也说不好会遇到怎样的魂兽。你前两个魂环，一个是恢复，一个是解毒，这第三个魂环只要是增加一种辅助效果，或者是强化前两种效果都可以。小奥，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跟我说说那儿的情况吧。
0: 奥斯卡点点头。
1: 哎呀，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
2: 当然不是了，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呀，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士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个地方呢。
3: 星斗大森林那可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啊，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当，森林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这其中2/5的面积都在我们天斤帝国，另外3/5则在星罗帝国，那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10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里获得的。
0: 唐三眼睛一亮，
1: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
2: 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啊。
0: 学员们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当他们在操场集结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赵无极，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点狼狈，脸上至少有3处淤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当然了，学员们也不禁暗暗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钝击造成的，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伤他呀？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的战魂师啊，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4: 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0: 听到小兔崽子这几个字，小五明显有些不愿意了，低声说，
5: 为什么不说是小熊崽子？
4: 小五，你在说什么？
0: 唐三下意识地横过一步，一边在身后向小五摆摆手，一边叫他挡在身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唐三，赵无极的脸色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也没有再追究小五的挤兑，哼了一声。
4: 好了，大家上路。慕白，赵老师，你带队。是。
0: 戴沐白点点头，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面向其他学员。
6: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很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竹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大家随时保持警惕，出发。
0: 唐三心中暗暗钦佩戴沐白的安排，不愧是年纪最大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将辅助系的2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呢仅次于他，排在最前。

0: 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武随时可以增援。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了一段路，学员们开始理解昨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长时间的奔跑消耗还是不小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亲身体会，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有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保持前进的速度，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制造香肠。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他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
1: 星斗大森林位于巴拉克王国东南方，有很小的一部分与巴拉克王国接壤，而索托城本身也在巴拉克王国东南，距离星斗大森林并不远，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这里自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获得魂环的最佳选择。在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之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奔出了400多公里。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那可就不好说了。小镇比唐三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3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个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的都是卖一些拥有10好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奥斯卡见状感叹道，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不在少数啊。唐三有些惊讶地说，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100公里啊，是不是远了一点？嗨，小三，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去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居地那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得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那恐怕就不妙了。唐三微笑点头，心中暗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说的果然没错，走出来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了。这时赵无极指了指前面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酒店，
2: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由你们自己负担啊。
1: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经济情况实在是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武魂殿给予的补贴，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于是一行人就这样走进了酒店。
3: 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歪歪，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峡谷柔情任逍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的歌曲是刘欢演唱的《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了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影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这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懒仙歌》，在舒缓的节奏当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挑起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送出刘惜君演唱的一首《逍遥游》。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继续送出的这首《大笑江湖》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首《如意》用平时的语言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演唱者郁可唯将纯净温婉的嗓音融入最真挚的情感，缓缓讲述着平淡生活下我们的一个个故事，使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更加富有感动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一首《我曾经穿过黑夜》。冷的

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以娓娓道来的温柔嗓音熨贴了无数归家游子心，亲切平实的歌词点亮了听者心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圆代表了很多的非常有意义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圆满的象征。接下来一起听到寓意着幸福圆满由孙楠演唱的这首《圆》。

周深用一首热烈盛开致敬市井烟火气中的坚持，这首歌如同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让人很难不被歌曲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继续听歌，这是王静文带来的《与光同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总有光来，以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词的旋律温暖而悠扬，如同阳光洒在心田，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我们一起分享到维里安演唱的《橄榄树下的愿望》。

黄绮珊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她的声线呢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光泽，这使得她的演唱常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

阿令黄丽玲一首 Tiamo， Tiamo 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呢，是我爱你的意思。阿令的这首 Tiamo 大气恢宏的交响乐与指弹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仅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下一支歌，一起来听到陈楚生的《荒野国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韩红这首《梦想的翅膀》把一群人追一个梦的氛围感拉满，不是热爱我怎么能穿云海的歌词，藏着从零起步的坚守与突破困境的勇气，听完只觉浑身充满力量，那些熬过的黑夜都成了身后的勋章，重新攒够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
2: 两岸微旅行，我们先去湖北宜昌三峡坝区，看看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随后再去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那里的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
3: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再去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去旅行。当银幕光影照进现实地里，旅行便成为对影视剧最深情的回响。大家好，我是大维。
2: 大家好，我是莹莹。去年总台播放的年代大剧《北上》，改编自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运河边上四家人的后代奋斗成长的故事。这部剧取景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并进行了细节改造，再现了90年代运河市井的生活场景。虽然剧组的布景早已经拆除，但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游玩，去八城老街打卡明星同款取景地。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打卡被电视剧《北上》带火的八城老街。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来到昆山来逛八城老街咯。那大家还记得吗？电视剧《北上》，这是由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讲述了一群呢在运河边长大的青年，然后追寻了理想又返乡建设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呢，那一条充满了江南风情的花街小院，就是让无数的观众呢心之向往之。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城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城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城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城老街呢，可以坐落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城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

0: 验哦。虽然呢，这个老街哈，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的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1: 就
0: 因
1: 一
0: 为
1: 线
0: 它就
1: 天
0: 是，
1: 的那个景
0: 对，
1: 观，
0: 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它到这里面，它老街变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成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幡绰。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巴城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啊，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御三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哦，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成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成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巴城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1: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0: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俞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2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八成老。

调味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奥灶面，哇，浓郁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八成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火气。因为八成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福祉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八成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是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18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的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珍稀植物。
5: 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6: 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12.8平方公里的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7: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6: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7: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的
6: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7: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6: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8: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9: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
8: 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6: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7: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6: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7: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6: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百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百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7: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6: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7: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

0: 在做这个工作，
1: 嗯，
0: 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1: 确实是
0: 蛮有成就感。
1: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
1: 嗯，
0: 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坐落于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纯传统牧业村，当地牧民世代逐水草而居，收入完全依靠牛羊养殖。近年来，当地立足景区区位优势，深耕牧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来听报道。
6: 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铺展，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九曲十八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各地游客。正忙着烤制烤肉的巴音阿利德尔，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7: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6: 巴西里格村整合盘活村民闲置院落与传统蒙古包，打造草原特色民宿集群。巴音阿利德尔经营的草原民宿刚刚开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一早就忙前忙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7: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6: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文旅发展红利，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哈尔茨克，
8: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五月中旬到十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6: 依托景区源源不断的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9: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方向。
6: 从逐草而居靠畜谋生，到借力文旅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如何看待快与慢？有人以快破局，让古老工艺融入现代生活；有人以慢沉淀，让千年旋律永续相传。壮锦与芦笙这两项承载广西民族记忆的非遗瑰宝，便在快与慢的碰撞中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5: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
6: 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展厅内，各式壮锦产品琳琅满目，包包、领带、披肩、笔记本等物件错落摆放。这些产品上的许多壮锦纹样都出自南宁土生土长的八五后设计师黄颖群之手。因钟情壮锦的独特魅力，黄颖群毕业后便投身壮锦纹样设计，设计了众多纹样。壮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7: 这款叫蛙名八桂，这一个纹样是一个壮锦的蛙纹，桂花纹，所以我取名为蛙名八桂。

0: 我这件衣服呢，它用的是故宫配色的撞型纹样，上面有八角花，八角花代表的是光明与希望，然后有回纹，回纹是富贵不断头的寓意在，然后运用现代的配色，然后进行制造出来。
1: 王颖群介绍，传统撞锦全靠手工织造，即便纹样简单的面料，也需耗费数天甚至数月，繁琐工序与漫长耗时导致产量较低。为打破僵局，王颖群引入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给机织撞锦设计编织方法，实现撞锦生产快的突破，从手工日出几尺跃升至机械日织百米。撞锦纹样设计师王颖群。
0: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三车间，然后里面主要生产的是面料，有8台我们现在的织机，现在这2台机在生产的是我设计的纹样，最长的盘头是300米，那这样子就可以织出300米的面料。
2: 这一格一格的，就是可以裁成一条条围裙。
0: 对，这个需要靠我工艺在电脑上去进行一个分配。
1: 为进一步提速增效，贴合市场节奏，黄颖群将 AI 技术融入纹样设计，借助 AI 辅助功能快速生成方案，优化细节，大幅缩短设计周期。在他看来，非遗传承不是单一的慢手，更需快速突破。从机械生产提升产量到 AI 赋能设计，两次快的突破，让撞锦打破传统边界，快速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能用、爱用、愿传的日常物件。撞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0: 我觉得 AI 它是我的一个创意的伙伴，也是一个工作伙伴。它在我的工作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从传统的撞锦的纹样里，把所有的传统的经典纹样提炼出来，然后输入到 AI 里，进行一个重新的材质的搭配和色彩的搭配，让它更适合我们现代日常人去穿着和佩戴。
1: 如今，依托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的工美甄选销售平台，加上技术创新带来的产量提升，各式撞锦产品已走进大众生活。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工美院工美甄选业务中心负责人黄永晕。
3: 我们主要围绕的一个就是撞锦面料的创新，特别是在一些年轻的审美，而且创新的一些材质，像我们的有一些渐变色的撞锦，一些温变的撞锦，还有一些不同色彩、不同材质、各种新材料的撞锦，还有在纹样工艺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研发，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撞锦它基于传统，但是它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更加的一些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迎合现在年轻人跟市场的需求。
1: 和黄颖群这边的快节奏不一样，另一种非遗传承走的是慢功夫。在达亨嘎艺术工作室里，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坐在钢琴前为下一次的活动谱曲。芦笙与钢琴的音符互相交织。聊起芦笙，这位深耕芦笙音乐传承与创新30余载的音乐人，眼中满是热忱与执着。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4: 我这一把呢是高音芦笙，也是小芦笙，一般是乐团里面的芦笙头演奏的，也是乐团的指挥。那它由6个音组成，拉哆来咪嗦拉。那从小呢，我就出生在一个我们的苗族家庭，那从小就受到这个我们家乡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吧，从小就看着大人吹芦笙，从小我们也跟着大人学芦笙。30几年，就是不管中间，特别是读书也不管中间从事什么工作，但是一直芦笙这个专业没丢。
1: 从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芦笙音乐，接过前人智慧的接力棒，到简谱化口传心授的曲目，让流传下来的音乐更容易学习。贾征在传承芦笙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创新，创作的芦笙音乐《跳坡》《边寨丰收年》《边疆赞歌》等曲目获得多个荣誉。除了专注于芦笙音乐，贾征还。

0: 积极投身于芦笙教学工作。他在多所中小学和艺术院校开设芦笙学习班，手把手教孩子们吹奏芦笙，了解芦笙文化。记者采访时，贾征正带领南宁市柳沙小学的孩子们进行一场活动录制前的最后排练。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1: 我们排的这个节目叫《吹起芦笙跳起舞》，可以说这个表现非常好。你看我们孩子基本上是3年级左右的小朋友，然后基本上掌握了我们这个传统芦笙的一个小技法。呀呜的在这边，呀，呜，呀。
0: 贾征告诉记者，芦笙看似只有6个音，不难吹奏，却难在日复一日的坚守。正是这份慢坚守，让芦笙传承收获了可喜成果，也让这份古老音乐在岁月中得以延续。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1: 可以说我是365天天天在吹芦笙，要么就在吹芦笙路上。那一个是校园，那大学、中小学，还有一个各种的演出啊，各种的融合啊，个人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才能有一点成果的。
0: 南宁市柳沙小学梁逸言，
2: 我们把芦笙这个非遗课程融入到日常的音乐教学当中，贾老师会带着他的教学团队来到我们学校，跟着我们的音乐老师一起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芦笙这个技艺，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课程，然后家长也非常的满意。
0: 一边是黄颖群用机械与 AI 赋能，让壮锦以快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赋予非遗传播加速度。一边是贾征用匠心与陪伴，以慢的坚守培育传承火种，赋予非遗传承强信心。快与慢看似不同，却都是非遗传承的鲜活注脚。一快一慢，一刚一柔，共同织就了非遗的多元之美，也让这些古老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既形象生动又守得深沉。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4: 走读中华，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
5: 古建筑是村落的年轮，乡愁的载体。许春明怀揣着对家乡故土传统文化的赤诚热爱，四处奔走，多方筹划，先后牵头修缮了村内10余处古建筑。寒来暑往，朝夕坚守，他守护着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为全村百姓留住了独有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家园。 一大早，许春明像往常一样穿行在华阳村的街巷里，他边走边看，仔细观察错落分布在村里的一座座古建筑状况，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 整个化水镇的文物基本上要去巡查，有空就要去，碰到刮风下雨下雪没空也要去看看，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去看看，那看看有没有倒塌，有没有乱雷乱放，有没有那个灭火器过时了。
5: 东阳市化水镇黄田范华阳村历史悠久，村内有宋朝以来的摩崖石刻群，有始建于元代的古书院，明代至今的古建筑共20多处。许春明是土生土长的华阳人，从小他就喜欢捣鼓古建构建，17岁成了一名泥水匠，走南闯北打工，参与了数10处大大小小的古建筑修缮，渐渐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古建修缮师傅。说起村里的古建筑，许春明如数家珍。
6: 我们参与这个修建啊，参与修建第一要懂这个建筑结构、建筑历史，像这个建筑的结构跟来历，我肯定研究得很透的。我反正路上见到古建筑，我就要去看，要研究一下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搞。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那就看到的、学到的啊、用到我自己用到的地方去。
5: 外出打工回来，看见村里的许多老宅因年久失修，许多墙面倒塌，木梁遭受白蚁雨水侵蚀，破败不堪。许春明很是心疼，于是萌发了一个念想，回老家把这些古建筑修缮起来。
6: 心流血，两边看到他的，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应该珍惜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物。
5: 2004年，华阳村准备重修普牒，许春明意识到机会来了。
6: 我起码每句我想办法都要给他写起来，奔走呼唤各个部门我都会去的，召集那些人，那个人他们500，我自己就要1000的呀。
5: 你200元，他500元，最后共筹集了10万余元，启动了孝子祠的修缮。修缮期间，许春明亲自设计图纸，亲自参与施工，按照历史遗存，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修缮，孝子祠修复如新。如今孝子祠里会聚集众多许氏子孙在这里互诉情谊。孝子祠的成功复原，坚定了许春明修缮古建筑的信心和决心。村民说，村里的大部分古建筑得以保存，要归功于许春明的那份热心肠。
6: 应该让许春明来了。
7: 村里有祠堂17、18个，这20多年来都是许春明在管理保护，这些祠堂在他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6: 这么多小祖堂，不等着下来的。
5: 在华阳村孝子祠，一对抱石鼓静立门前，与大门相辉映。许春明说，这一对抱石鼓是淘来的。当年许春明听到邻村有2块抱石鼓被扔在了小山坡，欣喜若狂。他约了几位热心村民前往现场，将抱石鼓捡回来，摆放在了孝子祠门口。就像这对曾被废弃的抱石鼓之类的古建筑构件，在许春明看来都是无价之宝，他都会把它们利用到古建筑修缮工程中。这些年，许春明一直奔走在古建筑修缮的道路上。如今面临倒塌的文物保护点乐山楼修缮如初，为了保存为数不多的砖仿木结构，筹集资金40多万元，将已倒塌80%的慎行堂修缮的焕然一新，力排众议重建明代历史建筑树德堂，筹资20多万元，将94道木雕构件、倒塌的墙体、霉烂的檩条、原木重新补配更换。许春明说，自己修缮古建筑都修出了感情。
6: 文物保护这个工作不枯燥的，像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古建筑会说话，他对我会还手。
5: 许春明被聘为东阳市化水镇文化站文化管理员后，他的文保圈子日渐扩大，日常巡查的范围也从华阳村扩大到了全镇范围。巡查中，只要看到有古建筑受损坏、倒塌或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反映，呼吁保护好古建筑。东阳市化水镇杜瑶瑶说，许春明虽然只是一名编外文保员，但修缮古建筑既专业又非常有门道，是镇里的文保通。
8: 平时看到他发在我们群里的哪个点位倒塌啦或者什么，他也会表示很心痛，有迫切的这个来跟我们对接的这种想法。他1次2次或者3次都会跑到这里来说，不断的来跟我们进行对接。
5: 保护文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有些琐碎，甚至是无聊的事，但许春明一做就是20多年。 许春明说，之所以选择做这件事，是出于喜欢，觉得有意义。
6: 我是希望唤醒每个人，大家撸起来共同保护这个文物，文物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因为我家那个祖训里面有一句话，谈在子生则聚，谈无子生则散，我就是为了这句话。
5: 许春明说，古建筑保护任重道远，要保护好这

0: 一些渐行渐远的文化遗产的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1: 我肯定继续走，我认为像蜡烛一样点完为止，信念是卷下来的，信心是我自己的呀，一直走到底。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节目，也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郑博。
6: 晚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留住人心。
6: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5: 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6: 2026年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5: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未来将如何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7: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5: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8: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

0: 贸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 1.5 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于琦：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请听报道。
6: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 来到大石展览馆。

0: 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0: 王一。
1: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0: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2: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游客说，
3: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2: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0: 在河南许昌的一家企业，生产一种1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建飞：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0: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7%， 比上月提高 4.9 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施礼成：
2: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贺凯斯：
3: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4: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澳大利亚恩吉斯养老金首席投资官本·斯夸尔斯：
5: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
6: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7: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请听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加强互联互通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1/3，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2，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critical time.
5: 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请听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5年前，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请听报道。
1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12: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1: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 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

0: 电子型，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层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小长假。假期期间，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请听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糖巧、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保障政策惠及更多的岛民。
9: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此时北半球迎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在此时往往面临着酷暑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请听报道。
10: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用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月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蕤宾移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畜力的生存与保障。
11: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畜力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10: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11: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

0: 然后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1: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请听报道。
2: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一两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2: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4: 这里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36度哎，所以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2: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5: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出去挺多了。
2: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6: 端午假期，世界杯也激战正酣，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报道。
7: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8: 然后我们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然后还有游客，然后就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然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看观看，然后一边在这儿外带糖食。
7: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9: 那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然后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7: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0: 对，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

0: 主办方创作的中华伏羲窑。钟鼓齐鸣中，在主祭官和陪祭官的带领下，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循鼓礼完成迎神、上香、叩首或行鞠躬礼、送神等流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担任主祭官的先色宫董事长李乾隆表示，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精神源头，先色宫连续多年参与两岸共祭伏羲活动，与甘肃天水同日同时共祭，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祭祀伏羲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此次活动由新北市三重先色宫主办，台湾中华伏羲文化学会筹备处协办。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历史。加拿大渥太华龙舟节参赛选手迈克尔：
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英国索尔福德市长保罗·丹尼特：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2: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025年底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

0: 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及战列舰传来了新消息，一是已经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3: 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四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您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这种东西呢，叫做定向能武器。而定向能武器是现在美国海军这些舰艇都没有的。
2: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莱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3: 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了？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就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2: 成本太高了，
3: 成本太高了。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2: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3: 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 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发展。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4: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移民历史重回大众视野。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两大移民浪潮，一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称过番；二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远赴异域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4: 唐山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对祖国故土的专属称谓，也体现出海外游子向海而生、心系中华的情怀。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5: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因此呢，我们在海外可以看到许多的中国城，他们除了英文叫做 Chinatown 之外，也会用唐人街这样的一个词汇来描述那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而过番里面的这个过字其实隐含着相当悲情的成分，过番叫做桂欢，过呢它在闽南语或者是潮汕话的系统来说，过通常指的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方向，比如说过去桂体指的就是过了的时间，是一种有去无回。过番的桂欢表示去的呢是一个外人控制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去无回的。与过番约莫同时的还有一批出生于闽越的人，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4: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横亘在移民面前的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越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 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5: 明清时期移民赴台并不容易，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4: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5: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的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移民台湾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十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3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4: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5: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3个版本，都是手抄本。3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 渡海来台的先民。

0: 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乡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一名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乡起。后来竹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乡起，思乡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原本呢，它的一个早期含义就是闽越移民来到封闭的恒春半岛谋生，一方面思乡难耐，一方面又别无娱乐，因此呢，闲中苦中作乐，引吭高歌，既可自娱又可同乐，唱出这样的一个思乡曲，本来就相当自然。后来呢，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一个曲调，思乡起就成为类似的词牌或曲牌的名称。可是呢，它的内容经过了多方的传颂以及自己的改造，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不过呢，一开始都会用思乡起来作为起头。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谈山过台湾，心肝结枕丸；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月妹，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4: 大家好，我是大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走进殷墟博物馆，邂逅神秘甲骨文，解锁藏在文字里的殷商故事。
4: 一曲梨园古韵，诉说地方文脉悠长。城市文化，我们一同走进湖北汉剧，品味婉转唱腔与身段台步，体味荆楚梨园代代相守的戏曲情怀。巴雅会馆，我们共赏古琴清音，静听七弦清扬婉转，感受绵延千年的雅致琴风与文人雅韵。
3: 接下来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环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商王朝在此传位8代12王，作为商代晚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存续255年。周武王讨伐灭商后，殷地建成废墟，史称殷墟。
4: 殷墟坐落于河南安阳西北郊，横跨黄河南北两岸，古称北盟，一名殷墟、殷邑。甲骨卜辞中称大邑商、商邑，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认识中华文明的起点，而读懂殷墟可从殷墟博物馆启程。
3: 殷墟最耀眼的文明印记当属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为后人还原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殷商王朝，甲骨文上的信息给后人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商代生活，对中国文化史的完善，对汉字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殷墟博物馆内陈列的甲骨近100片，其中90%以上刻有卜辞，商王和贵族几乎每世必卜，占卜成为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的纳贡、收储、整治、钻凿及占卜方法程序，以及卜辞的语法、词例等，形成一套严格而有系统的制度。
3: 一片甲骨惊天下，16万片甲骨遗存筑牢汉字发展源头，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占卜记事、朱书填墨、绿松石香嵌刻词，处处彰显古人智慧与文字风华。甲骨文不仅还原了鲜活的殷商社会，更为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汉字形成与演变奠定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
4: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 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
10: 杜甫是殷墟博物馆的一名研学老师，形态不一的甲骨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陌生的文字如同一个个密码，唤起人们的好奇，甲骨文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破译的？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杜老师决定围绕馆藏上的甲骨文设计一趟深入浅出的研学之旅。为此，他特意邀请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申文喜担任顾问，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11: 如果说想让同学们更好的就是认识和记住使用甲骨文字，我们可以从殷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的角度来入手。
10: 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12: 现在咱这个展厅，那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10: 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奇异，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1000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课本中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80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12: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13: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记事的甲骨刻辞。
12: 这就是现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13: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豕。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豕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10: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13: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来看，倒数第三个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因为它的后面有一个大角，
12: 只角，
13: 对， 另外有的说是麒麟，
14: 嗯，
13: 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四
14: 四，
13: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10: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这片甲骨商人仅仅用了16个文字，便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与完整情节清晰凝练地记录下来，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12: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会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13: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10: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精心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13: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转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
14: 嗯，
13: 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10: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以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13: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10: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12: 这上面有11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13: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10: 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 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

0: 古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1: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2: 跟农业有关。
1: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哎，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2: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3: 对
2: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0: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字，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1: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书写的，
2: 哎，
1: 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子，它也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它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它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说就变得简化了。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象形车字出现如此多样的变化呢？其实，只要对照一下商代真正的马车，答案便一目了然。在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展馆中，陈列着多组商代车马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后会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一同殉葬，既是为了彰显自身尊贵的身份与地位，也寄托着死后仍能延续生前荣华、掌握权势的愿望。正因为这些马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刚好能将甲骨文中的车字与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来。
2: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1: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车辕呢，然后跟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2: 对，
1: 它就是带动我们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 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0: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众，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2: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因地处洞庭湖之北而得湖北之名，俗称千湖之省、九省通衢等。作为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的名城，湖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荆楚儿女凭借勤劳、热忱、乐观的性情，也为当地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湖北的戏曲品种很多，如闻名于世的花鼓戏、楚剧、汉剧、湖北大鼓、三棒鼓等。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其中的汉剧。
2: 汉剧

0: 作为湖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早期称之为楚腔楚调，以后又称汉调汉戏，俗称二黄。清道光年间，在武汉汉口的后湖就有戏曲杂技等民间艺人表演。
1: 明末清初，汉剧艺术人才辈出，涌现出于洪元、吴天宝等家喻户晓的表演名家，推动汉剧走向兴盛。历经400余年的发展，汉剧积淀深厚，拥有800多个传统剧目、10大行当、4大艺术流派、10大名家以及22个专业演出团队。
0: 汉剧延续了荆楚人奔放豪爽的性格特质，以优美的身段舞姿、清亮典雅的声腔、生动精彩的念白，生动展现荆楚大地的风土人情。
1: 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起，汉剧走出荆楚，北上北京，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受喜爱，成为京城4大徽班中极具影响力的剧种。川剧、滇剧、粤剧、湘剧等诸多地方剧种都不同程度受到汉剧的滋养和影响，被誉为国粹的京剧更是以徽调为基底，取法汉剧皮黄声腔，与表演体系兼收各家之长，逐步成型。因此汉剧被誉为众多戏曲剧种的艺术母体，是中华戏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0: 台清世云一直是汉剧的忠实爱好者，他说这门传统戏曲藏着独有的东方韵味，令他格外着迷。接下来我们跟着世云一起走进汉剧的艺术世界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汉剧。汉剧它是起源早、源远流长的戏曲，最开始的汉剧叫做楚腔、楚调、汉调，民间叫二黄。那一直到民国时期，汉调才正式更名为汉剧。那汉剧它是荆楚之地的重要地方戏曲，是长江流域长期发展逐渐兴盛的产物。在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形成的一个时代，就商家可能因为宣传的需要，然后达官贵人要那个消遣，那甚至城镇的设立等等因素，都促使了戏曲的产生。汉口、汉阳、沙市、武昌等，它都是湖北盛产农作物的地方。从商朝以来，这些靠近长江的地域就是交通要道。三国时期的吴国在武昌设立了城池，当时叫夏口。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把汉阳分成了2半，那一半呢就是沿用之前的名字叫汉阳，那另外一半叫做汉口。那明朝时期，人们开始在河湖交叉的汉口栖身，那逐渐形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商业互动中心。带着达官贵人，就自家大多会设立就是专属的这个戏台，来邀请专门的戏班来家唱戏。那湖北历代都是风帆的地方，楚王府、惠王府、兴王府，它都是当时风帆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戏曲楚调因而生，登上了各家的戏台。那最早有记载的是那王继德《曲律》在论腔调第10，就是提到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异异，于是有琴声、有棹曲、有阉歌、有吴语、有乐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欧。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楚调在湖北省境内成了风靡一时的地方戏曲。那根据不同的居住地形成了4大流派。那从明清开始，汉剧其实就一直根植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呢挥师北上京城，成为了京城的4大徽班之一。这一开始就楚调就正式改名成这个汉调。那汉调呢，它其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一个青睐，那4大徽班就争相去排练汉调，那演出的剧目呢就风靡一时。梨园旧话就称当年的北京徽班，说这个班曰徽班，调曰汉调，这就很好的说明就当时就是汉调的一个流行。西皮和二黄，它是汉调声腔两种的表现形式，那皮就是唱的意思。汉剧史考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明末呢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屯驻湘邓之间，这个湘邓就是现在的湖北襄阳，还有那个河南的邓州，那有10余年之久。那陕西又属邻省，因而就将秦腔传入襄阳家之改造，成为今日汉剧的西皮。所以汉剧它是以襄阳调为基础，那以奢甸镇为主山的， 那二黄的起源也可以从杨铎的汉剧史考中去找到根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人杀戮太多，那湖北人呢奉命填四川，江西人移填湖北。湖北人的祖籍多半是江西，所以至今会称江西人为老表，就这个意思。那就是于是江西它的一洋腔就流入了湖北，那又经过湖北艺人的加工改造，就成了今日汉剧的二黄。西皮跟二黄它都是声腔的表现形式，前者声腔高昂，后者呢就声腔低缓。然而经过几代湖北汉剧艺人的钻研打磨，那就是将二者呢就是逐渐的融为一体。虽然说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可是西皮和二黄的融合就让汉调有了轻重缓急之分，有了快慢分明，那所以就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这也是这个汉调它之后能够这个挥师北上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说起汉剧的行当，就是其实蛮完善的。汉剧的角色分类众多，一末旦十杂。那武汉当地的俗语，那其实他说的他的原始意就是说汉剧他的行当之多，就一个演员呢可能就是一方面要演就是一末这样的主角，那又要兼顾十杂这样的一个配角。因为就是这句俗语他描绘的场面就非常的生动，所以后来就走出了梨园，就成了武汉人日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俏皮话。武汉分行当就是是在京剧之前，那如果我们就这一点来说，汉剧是京剧之母，那就是其实也是有道理的。那汉剧行当的分类其实在整个中国的地方戏曲界是就是最细致的，就汉剧角色十大行分别是一末、二进、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汉剧的唱腔。那我去听过这汉剧，就是感觉是蛮震撼的。那汉剧它的声腔优美，名角辈出，皮黄声腔它是汉剧最主要的声腔形式，它以板式变化还有连接为主要的手段，那以基础的声腔为次要的手段，从而去刻画人物，去推动剧情的发展。西皮他的声腔声调高昂，唱法速度较快，因为节奏渐行渐紧，那一般是用来表现这种着急的情绪。那二黄声腔抒情的意味比较浓，那声腔是悠扬动听。二黄和西皮的结合就让汉剧的声腔旋律变化多端，然后能够引人入胜。汉剧声腔的唱词和律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每一句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有那个格律啊，那一般就是五字一句或者是七字一句，那有时候是可以到十字一句的，那只有比较特殊的这个衬字它的字数是不一致的。那但是呢每一句的押韵它通常是就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那它的表现力也比较丰富。那唱词的内容呢一般就是比较通俗易懂，那具有比较浓厚的方言色彩。那我觉得其实它很有趣的就是能够听到一些就是方言跟谚语啊歇后语之类的，那当然就是说不是当地人就是可能就是会听不太懂，那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查一下手机，后来查一下手机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一末带十杂嘛，那这一句嵌在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句就是什么烧火淡牙，那这个呢它是就是武汉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俗语。你说那个一末带十杂，它就是取自于汉剧表演嘛，那后来接着的烧火淡牙，那这一句就是讲说那个家务事总是做不完的，那你又要生火做饭又要照顾小孩，就是靠一个人是有点困难的。那后来这两句结合起来就组成一个手语的范围，就是扩大了，就凡事事物繁杂多头，一人大小诸事同懒。你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趣。我觉得就是除了方言之外，我觉得它还有那个独特的节奏跟韵律，其实蛮容易让人就是入迷的。
1: 武汉啊，有一句口头禅叫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影牙。这里的一末和十杂指的就是汉剧中的十大行当，可见汉剧对武汉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
0: 时至今日，荣光不曾褪去，不限于江城一隅，荆楚一地的古老汉剧立足百年深厚底蕴，主动破圈求新，与时俱进，在坚守传统唱腔经典城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剧目内容，革新舞台呈现，拓宽传播路径，通过创编现代新戏，融合新潮舞美，借力新媒体传播，走进校园与文旅场景，让传统戏曲贴近大众，接轨时代。 千年声腔焕发年轻活力，让非遗文脉在创新传承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继续来听世云的分享。
2: 汉剧从

有点欣赏，甚至就是有点喜欢韩剧的人，就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真切的感受，就是韩剧啊，它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那种老旧啊、沉闷啊，是属于老一辈的传统戏曲。那曾经的韩剧，它的剧目节奏慢，那舞台的形式比较单调，传播的渠道少，那年轻人呢，就是几乎不去关注。那观众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年长的。那随着就它的那个不断的创新改革，韩剧呢就是悄悄的变年轻、变好看、变接地气，那一步步的走出戏台，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实在的这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们都有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在剧目创作上，就最大的感受就是老戏就改的就是更好看，然后新戏也更贴近生活。那以前的传统韩剧，就整本戏它的篇幅很长，节奏就是感觉比较慢，那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尽心的看完。那现在的剧团它对那个宇宙风啊，像这个二度梅啊、即将啊等这些经典的老剧重新打磨，那一方面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黄唱腔还有传统的身段，那也就是说它最核心的部分没有去改动，它只是呢就精简一些就是多余的剧情啊，把它压缩那个时长，然后理顺了这个节奏，那所以修改之后它的剧情就是比较紧凑，然后亮点也能够突出。不管是完整的剧场版啊，还是适合展演的折子戏，其实都更适合就现代人的观看习惯。那同时呢，就韩剧它也不再只演那个就是古装的那个老故事，它开始也会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去创编。那围绕着城市发展、乡村变化、红色故事，还有像普通人的那种软心小事创作，一些跟现代题材有关的。那也就是说，用古老的汉腔来演绎新时代的故事，那就让这个一方面呢，就守住韩剧的传统韵味，那另外它又让剧情就是变得就是可以跟我们有共鸣、有温度，然后就是年轻的爱好者可以看得懂、可以听得进去，甚至呢就是会更有感触。那除此之外，韩剧它也尝试多元的题材改编，打破固有的创作局限，那剧目风格就越来越丰富，不再单调老旧。让它在舞台的表演跟唱腔上，其他的创新也特别的明显。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在意的。那现在的创新就是不丢掉传统的底子，那嬉皮二黄的核心版式、传统韵味它都保留，那只是在配乐、在论腔、在细节处理上做了优化。那以前的伴奏的乐器比较单一，就听起来比较单调啦，那现在就是加入了就是更丰富的音乐配器，所以就这个音乐就会更加的优美，那旋律更加的饱满，那当然就听起来就更加的就是细致嘛。那老派的唱腔是醇厚有味，那新派的唱腔是清晰灵动，两种风格兼具，所以就一方面可以满足老戏迷的怀旧审美，那当然一方面也符合就年轻人的这个喜好。那演员他的表演也不就是那种僵硬，在遵守唱念做打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它融入一个更自然的神态，还有细腻的肢体表达，人物的情绪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真实。在舞台妆造啊、服饰啊、灯光的布景也升级了，那十大行当的造型区分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精致。那现代的灯光还有大屏布景的加持，那舞台画面高级干净，氛围感十足，当然就是让我们更惊喜的就他演出场景的一个改变。就以前看韩剧就是可能就是要去专门的剧院，那那个门槛比较高嘛，那是呢就现在韩剧就是有接地气的点，就是说他会走出传统的戏台，然后走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就你可能在黄鹤楼啊、汉口里啊，在一些就是可能乡村街头啊、社区广场，就都有机会可以看到韩剧的演出。那韩剧他会就他的那个剧团，他会编排一些比较短小精彩的折子戏，然后经典选段，可能会展开一些常态化的文旅驻场表演，那还有这个惠民巡演，那不用特意去买票，那就是可能有时候运气好啊，你逛个街就刚好遇到。比如说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在昙华林就偶遇了永芳古戏院汉剧青年演出，那就近距离的感受到汉剧它的魅力。同时就是戏曲进校园、进课堂活动持续开展，就鼓励年轻的学生能够多去接触韩剧，然后甚至去进一步去学习啊。比如说就是今年武汉韩剧院跟钟家村第一小学就共同举办非遗梨园论童心、汉韵国粹伴成长主题的游泳活动，那这样子一场特殊的韩剧大观园就在钟家村第一小学开园了，然后让戏曲
进校园，那当然还有一些曾经是

个体验演出，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去看表演，然后就是去这个学习，然后互动性特别的强，就打破这种戏曲只能远观的刻板印象，就也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愿意去了解，甚至呢去喜欢。当然在宣传在传播上，汉剧也跟上了新媒体时代。那以前的汉剧呢，几乎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力的宣传渠道，除了老戏迷，其实就是管道比较少啦。那可是现在的剧团呢，和青年的演员都会主动的去运营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布经典的唱段，然后舞台花絮啊，然后行当科普，然后排练日常。那这种短短的就是几十秒的精彩片段，就能够让大

那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实践，让越来越多就是人就是能够入坑汉剧，戏迷的群体也就是逐渐这个增加，那这样就能够让这门这个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的传承，持续的发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聊聊古琴。
1: 古琴又称七弦琴，很多人总觉得它是文人书斋里高雅清冷的艺术，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千百年来古琴一直相伴于中国人的日常里，无论是好友相聚、离别相送，还是独处静心、闲时消遣，琴声始终相伴左右，静静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处世智慧。
2: 古琴看似古朴简单，形制里却藏着古人最朴素的生活哲理。琴身长3尺6寸半，对应一年365天的光阴流转，琴头宽阔，琴尾收窄，对应8节40，四季轮回，琴面圆，琴底方，寓意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最直观、最温柔的理解。选材讲究桐木为面，紫木为底，一阳一阴，一轻一重，阴阳相济，刚柔平衡。
1: 后世出现的纯阳琴，通体桐木，音色清正，如同我们日常养生起居，讲究调和有度，进退有序。古琴12律吕，分阴阳，分律吕，看似专业严谨，实则来自四季更迭、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是古人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音律美学。一把古琴，七根琴弦，弹的是山水清音，照见的是人间烟火，处世初心。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林晨老师的讲解，一起在古琴声中读懂自然，读懂生活，读懂从容自在的东方人生智慧。
3: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聊一聊被称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一的琴，也就是古琴。古琴原称琴，又有七弦琴、瑶琴等别称。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七弦琴。七弦琴的七弦指的是琴的弦数，我们从外到内就是1到7弦。我也想请大家记住，古琴的外侧有13个圆点，那就是徽。至于瑶琴的瑶字呢，其实它指的是美玉，这是因为有些琴上啊，它会装饰玉石。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呢，琴上装饰的珠玉等物品会越来越奢华，这样的琴我们就称它为宝装琴，简称宝琴。但是安史之乱后呢，唐肃宗崇尚节俭，下令禁止制造了此类乐器，因此宝琴现在见不到存世文物了。但日本奈良镇仓院藏的金银平纹琴确实是宝装，它使用了一种叫金银平托的工艺，只不过它是否是中国制造，那还有争论。有了宝琴，那么那些没有宝装的普通琴，我们就称它为素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的枯木龙吟就是素琴。古琴啊，它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那究竟是谁创制了古琴呢？对于此可谓是众说纷纭。我们的文献中有伏羲之琴，有神农之琴，还有舜作五弦琴等等。可以说啊，上古时期的君主和圣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件乐器的创制有关。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曾经提出了叫二重振句法。什么是二重振句法？其实就是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它相印证。有关古琴的传世文献，我们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比如大家熟悉的《我有嘉宾古瑟古琴》《妻子好合如古瑟琴》等等。但是古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土的琴器，这种遗憾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弥补。1973年啊，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西汉的七弦琴。五年之后呢，也就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又出土了十弦琴。之后呢，又有类似的古琴相继出土。这些出土的古琴与现在的琴不太一样。首先呢，它们都是半相式。如果看过电影《封神》的朋友，一定就会发现，其中姜王后她弹的琴就是这种半相式的古琴。而且这些琴形制短小，最长的马王堆七弦琴的长度也仅有现今古琴的1/3长，它的琴面也凹凸不平，完全无法弹按音，琴上无徽，弦数不定，且主要出土于原楚国境内。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它们并非是古琴的前身，而将其称它为类琴实物。虽然啊，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类琴实物是否就是古琴的前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琴在汉代以前确实尚未定型。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古琴的形制便与现在相差无几了。东晋的顾恺之所绘的《酌琴图》，虽然原本已经遗失，但宋人的摹本显示出当时的琴器已经从半箱发展到全箱。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弦与容启期画像砖也是这样。虽然由于翻模的问题，它使嵇康和容启期成了左撇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图中的古琴不仅形制与当今相似，而且在琴面的外侧有了明显的琴徽。之后呢，古琴的形制历经数百年的变化，到了唐代已完全定型，至今未变。之前我们提到的枯木龙吟就是晚唐的古琴，另外的唐琴比如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大圣遗音、飞泉等等，还有湖南博物院藏的独幽，而且这些琴至今还能弹奏。唐代的诗人呢，刘长卿在弹琴诗中这么说：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很喜欢古琴啊，但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弹了。即便是被誉为帝王中最懂音乐的唐玄宗，据说他也在听琴之后需要打结鼓以解晦气。如此说来，似乎古琴在唐代十分的落寞，其实不然。我们先看酌琴工艺，如今被秦人奉为至宝的雷琴，其中的雷指的就是唐代酌琴家族雷氏家族。而唐代文献也显示了当时的琴乐呢，声韵均衡，音乐表达极为丰富。最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我们沿用至今的古琴特有的记写方式简字谱。因此从琴史上来看，说唐代是古琴的巅峰期也不为过。熟悉《红楼梦》的朋友一定记得，书中有一段宝玉和黛玉的对话，它的内容就是关于古琴谱的。当时啊，宝玉将这种琴谱称为天书。但古琴谱真的那么难认吗？当然不是。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读懂简字谱。当我们看到一个谱字啊，我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左手，下面是右手。上面的大字指的是左手的大指，我们用大、食、中、西来指代左手的大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九呢，其实就是九徽，从右向左数第九徽。下面的四字指的是四弦，而这一个是勾的简字，它指的是右手的一个指法。他说就是右手中指向内弹琴。因此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左手大指按在四弦九徽的地方，右手用勾这个指法弹。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古琴谱为什么只显示了左右手的指法，却无法显示音高和节奏？而打谱其实就是将这种天书一般的简字谱弹出的一个过程。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古代的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景德，他有怎样的匠心传承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5: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它的考试呢，一共

0: 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士、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都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我们通过古代一份份的试卷来寻找答案。
1: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2: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1: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3: 好像没有题目呀。
1: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2: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1: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3: 测？
1: 哎，对，相当于啊，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4: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

0: 珍藏的电视试卷中寻找答案。
1: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电视试卷。
2: 电视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3: 这字也忒好看了，
2: 可是它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5: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电视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2: 啊，刚刚好，
1: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4: 对啊，
2: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1: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2: 是。
1: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4: 这么多。
1: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2: 是
4: 啊，
1: 好，这还没结束。
6: 还没结束？还
1: 有。对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
7: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1: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0: 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8: 这份状元卷呢，是明朝万历26年的殿试答卷，现在呢是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那么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9: 明代万历年间的
10: 赵秉忠，
9: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3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2个部分就是第5行，

0: 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嗯。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10: 他创作的作品《圣洁》曾经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钟锦德和他的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1: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啊，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啊，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 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肯定不行了。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5: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1: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种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位于德化县的樟树王虽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依然挺拔健壮，犹如一把晴天大伞，荫蔽大地，与村民世代相守。在林业人员的眼里，他是福建樟树王，但在当地村民心中，他永远都是老樟。
5: 那么这棵樟树王他从何而来呢？又缘何如此茂盛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来听一下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教授胡增辉、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朝法、工程师邱艳莲的讲述，一起走进德化樟树王。
6: 每个走进福建省德化县美湖镇小湖村的人，第一眼都会被这顶遮天蔽日的绿盖镇住。这是一棵古樟树，树高28米，官幅东西延伸34米，南北更达40米。树冠荫蔽面积超1000平方米，相当于约2.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普通成年樟树的官幅一般在10米到15米之间，如此规模实属罕见。卷尺绕过大树树干基部，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浮现。
7: 17.9。
6: 这棵古樟近地面树干的周长达17.9米，需要12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目之所及已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全部。香樟是深根性树种，根系延伸范围通常是树冠的1到1.5倍，也就是说，它真正的体量比地表之上肉眼所见的还要庞大近1倍。正是凭借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据，他在2013年首届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毫无悬念地摘得了福建樟树王的桂冠。那么这株樟树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茂盛？村中珍藏的小油箱刘氏族谱为我们揭示了它的身世渊源。唐时樟茂，刘氏始居。相传在唐末，为避战乱而南迁的先民行至此处，见樟树郁郁苍苍，便笃定这里水土丰饶，宜居宜耕。樟树成了他们扎根于此的第一份指引。
8: 以前村里有种矛盾呢，很多老人他是带到树这边来，以树为中心，我们来化解矛盾呢。
6: 这位老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盛，除了村民的爱护，还有特别的机缘。就在距离老樟不到3米之外，一条自山间顺流而下的溪水潺潺而过，清澈干裂，终年不绝。樟树确实是蓄水量较大的树种，但村民口耳相传的每日3吨水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林业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8: 咱们知道它的树冠的投影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的叶片的总面积呢应该在5000平米以上，然后呢再乘上樟树的蒸腾速率，计算下来呢，在夏天时候每天的耗水量呢能够达到2到3吨以上。
6: 巨大的耗水量全依赖发达的根系，然而一个悖论随之而来，林木需水，但水多石根。老樟紧邻溪水，为何能千年不腐？
9: 22.38%。
6: 科研人员对樟树王附近不同位置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量。
9: 26.21%。
6: 结果显示， 樟树王周边土壤含水量始终稳定在22%到27%之间，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数值，它意味着土地湿润却又不至于造成浸泡。
10: 樟树这个生长的一个位置呢，跟小溪之间又有一定海拔落差，雨水落下来之后呢，它能够很迅速地排到溪流里面，不会给这樟树呢造成积水。樟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它需要水的时候又可以从溪流里面去汲取足够的水分，所以说这棵樟树长这么大有它的一个地理优
6: 势。发达根系深及溪水，为老樟源源不断地输送水分，地势落差形成天然排水，溪畔沙质土透水透气，既能流水又不淤积。三种自然因素协同配合，让老樟得以进水而不涝，临水而不腐。就这样，在自然恩赐与村民世代守护下，樟树王安然走过了千年岁月。年复一年，春季开花，秋冬结果。然而2017年，老樟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初春三月刚开过花，不久后枝头竟再次萌发花苞，一年之中竟接连四次开花结果。这般违背自然常态的生长迹象究竟预示着什么？
8: 因为开花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它会抑制一些树叶或者枝条的一个发育，也会降低树木或者这种植物的抗病性、抗病虫的能力。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之后，树势变弱，它会启动这种繁育机制来应急的一种响应，来繁育后代。植物呢，它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它才能说启动这个应急的机制。
6: 原来这般反常的多次开花结果，竟是这棵千年古树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试图延续生命的火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复壮行动迅速展开，无人机除虫、改良土壤，为受损枝干加固支撑。两三个月后，新枝抽芽，新根萌发，昔日空洞的枝干也在悄然间焕发新生。
11: 稍微抬高一点，里面扫一圈，外面扫一圈。
6: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人们为古树建立起毫米级精度的完整数据档案，可以更及时全面地掌握其健康状况。
12: 结合我们监测这个三维模型啊，今后会搭建一些传感器，对古树底下这个土壤湿度的监测，还有这个叶片的含水率，包括病虫害的等监测，我们可以构建灾害评估模型，提早对这个潜在的风险作为预警。
6: 对村民来说，老樟的康健便是故土安宁的最好印记。漫长的光阴里，人与土地的羁绊，世代相传的温情，在一株古樟的绿意中静静蔓延。
1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4: 从一而终啊，
1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6: 我要你活下去。
17: 你死了我怎么活？
1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8: 还好嘛，
19: 发呆是忘了尝了。
1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1: 丢了什么？
13: 用声音描摹影像，
15: 生动越剧场。
2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 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

0: 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了，
1: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0: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说奇怪了一点，但我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辅助性食物。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间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心态的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世界生存？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危急关头，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你们都要吃。听到弗兰德最后一句话，在场的三个女孩脸色同时一白，明显难看起来，尤其是宁荣荣，差点要吐了。这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上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在，开始。
2: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欣喜，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上去抱着弗兰德亲一下，心中暗道，
3: 院长，我真是太爱你了。
2: 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加深大家对他的认同感，对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魂咒。
4: 奥斯卡有根大香肠，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2: 一粗一细，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分别出现在了奥斯卡手掌之中。他嘿嘿一笑，
4: 各位谁先来啊？
2: 类似的课程戴沐白和马红俊以前都上过，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阴影吧，但好歹还能够忍耐。就在两个人准备上前的时候，希望早点完成今天的课程，一个人却抢了先，
1: 我来。
2: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双手齐出，分别拿起了他手中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谁也没有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的思考，宁荣荣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给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看。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超越所有的学员，比他们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这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所以他第一个走了出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都吃下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他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他明显是精神一振啊，感觉身体顿时充满了力量。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宁荣荣自然是见过食物系武魂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他也是吃过的，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大香肠这么快产生作用，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他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

0: 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之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奥斯卡试探着问，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2: 嗯，味道确实还不错。
3: 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也三两下就把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感觉更加明显。香肠进肚带来的热流令唐三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力量。唐三有些惊异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对他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小五和竹青了。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那意思似乎是在说，
2: 能不能不要吃？
3: 唐三微微一笑，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好了。小五极为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几乎是闭着俩眼吃下去了那香肠和腊肠，然后捂着嘴强忍住才不至于吐出来。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就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尽管如此，小五这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此时此刻只剩下朱竹清一个人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背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弗兰德院长突然说，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将他踩在脚下的话，哼，那么现在你就不要犹豫。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露出一脸的无奈，在他身边的马红俊和奥斯卡却已经在偷笑了。
0: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他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腊肠，竟然就这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戴沐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3: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0: 朱竹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弗兰德满意地点点头，
4: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一次历练机会。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0: 上了两天的课，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他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每天必须要上的课之类的约束，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好得多。而且他能够感觉出来，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更是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奥斯卡突破了30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时，这一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 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提升到13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是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是玄天功修炼到瓶颈的原因。众人都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的一代，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每个人都知道修炼对他们的重要性。想要变得强大，除了1%的天分之外，还要有99%的努力。尽管那1%更加重要，但那99%又怎能节省呢？
3: 小三，明天就要去星斗大森林了，你说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才是最好的呀？
0: 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了，他现在只需要等待明天的到来。一回宿舍就兴奋地向唐三问，唐三微笑着说，
3: 这个要看机缘，魂兽的种类千奇百怪，谁也说不好会遇到怎样的魂兽。你前两个魂环，一个是恢复，一个是解毒，这第三个魂环只要是增加一种辅助效果，或者是强化前两种效果都可以。小奥，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跟我说说那儿的情况吧。
0: 奥斯卡点点头，
3: 哎呀，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
4: 当然不是了，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呀，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士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个地方呢。
3: 星斗大森林，那可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啊，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当，森林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这其中1/5的面积都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1/3则在星罗帝国，那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10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里获得的。
0: 唐三眼睛一亮，
3: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
4: 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啊。
0: 学员们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当他们在操场集结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赵无极，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点狼狈，脸上至少有3处淤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啊。
4: 哼，
0: 当然了，学员们也不禁暗暗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钝击造成的，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伤他呀？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的战魂师啊，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4: 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0: 听到“小兔崽子”这几个字，小五明显有些不愿意了，低声说，
2: 为什么不说是小熊崽子？
4: 小五，你在说什么？
0: 唐三下意识地横过一步，一边在身后向小五摆摆手，一边将他挡在身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唐三，赵无极的脸色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也没有再追究小五的挤兑，哼了一声，
4: 好了，大家上路。慕白，赵老师，你带队。是。
0: 戴慕白点点头，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面向其他学员。
4: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很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 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竹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大家随时保持警惕。出发。
0: 唐三心中暗暗钦佩戴沐白的安排，不愧是年纪最大、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将辅助系的两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呢仅次于他，排在最前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五，随时可以增援。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了一段路，学员们开始理解昨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长时间的奔跑消耗还是不小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亲身体会，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有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保持前进的速度，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制造香肠。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他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
4: 星斗大森林位于巴拉克王国东南方，有很小的一部分与巴拉克王国接壤，而索托城本身也在巴拉克王国东南，距离星斗大森林并不远，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这里自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获得魂环的最佳选择。在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之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奔出了400多公里。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那可就不好说了。小镇比唐三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3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个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的都是卖一些拥有10好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奥斯卡见状感叹道，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不在少数啊。唐三有些惊讶地说，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100公里啊，是不是远了一点？
5: 嗨，小三，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去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居地那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得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那恐怕就不妙了。
4: 唐三微笑点头，心中暗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说的果然没错，走出来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了。这时赵无极指了指前面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酒店，
6: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由你们自己负担啊。
4: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
1: 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

0: 经济情况实在是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武魂殿给予的补贴，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于是一行人就这样走进了酒店。
1: 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歪歪，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我们。
1: 亲爱的台湾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板块。那一飞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打动心扉的影视剧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一如既往的深情款款，这就是陈奕迅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那这首歌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定做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葛大为在创作之初苦思了许久，几经辗转才完成了这篇深刻追心的北京故事。让音乐人感觉到最大的惊喜就是能够邀请到陈奕迅来演唱这首歌。陈奕迅独有的唱腔，包括他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能够牵动听者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不将就》，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歌曲的整体立意却是特别励志。将就是一种慵懒甚至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想努力，不想因努力产生失望，所以才会想去将就一切。而不将就的人生态度会触发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玛丽演唱的《一次就好》。

0: 超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也是超出我预期的一首歌。没想到玛丽唱得这么优秀，可能是因为她平时很搞笑，所以也是让我忽略了玛丽唱歌的这一方面。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插曲，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玛丽收敛起自己外放的一面，以温暖轻柔的声音低声叙述内心的真实感受，真的很能够轻易戳中我们的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画屏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希望所有的网友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画屏声》，这首歌是电影《花千骨》的主题曲，无论是精巧典雅的明月铺陈，恢宏庄重的管弦乐齐奏，还是许嵩深情怅然的演唱，都高度匹配电影《花千骨》的主题。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

好，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这是电视剧《繁花》中的歌曲，翻唱自姜育恒的经典名作。那这一次的翻唱不仅是对经典金曲的致敬，更是对年代的共鸣。导演王家卫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能够找一个新的声音，更是为了让这首歌在新的时代当中找到共鸣点。而曾比特 Mike 的诞生年份和繁花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契合，使他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达歌曲当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

0: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这是电视剧《舞动乾坤》的插曲。南征北战用高亢有力的声音诠释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定，歌曲非常燃情，让人热血沸腾。南征北战这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的每一首歌曲不仅旋律动听，同时他们的歌词还非常励志，他们的歌一直在鼓舞温暖着听歌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王赫也演唱的《不知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听到的是王赫也为热播剧《与凤行》演唱的《俗世清梦》主题曲。王赫也的声音很有故事性，他的每一句演唱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内心。不管看没看过《与凤行》的朋友，听过这首歌都会有一种波澜起伏的感觉，而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脑海里更会闪回无数电视剧中的情节画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吴克群演唱的歌曲《写在星星上》。

几年吴克群发歌的频率还是蛮频繁的，再次回归大众视线后的吴克群不仅精神状态极佳，就连歌曲的曲风都让我们耳目一新。那听到的是吴克群演唱的《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是热播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插曲，吴克群采用了富有叙述感的形式演唱，温和有质感的声线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内心思绪和情感。那整首作品给人的感觉呢，是具有安宁平静的感觉，就好像深邃平静的夜空，但却有一点点悸动，这悸动好像点亮夜空的点点星光。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温暖动人的声音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张碧晨以细腻的情感唱出了殷夫人对哪吒的关切与不舍，同时也向观众传递出关于成长、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周深以清澈透亮的声线向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当中让人感觉到美满幸福的细节。听歌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周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唱得很真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幸福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

这首歌是网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插曲，歌曲以三兄妹之间的江湖情谊为灵感量身创作完成，金志文豪迈嗓音当中满是初入江湖的豪情壮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云边有个小卖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同名主题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是除了演唱还参与了填词工作。歌曲温柔地诉说了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主人公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歌词里是充满了不舍的情感。来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艺兴演唱的《听不见的歌》，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今天节目中，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4: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与您分享苏轼的一首端午节词作《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勾勒出黄州端午风物清和、境内正简民安的一方清贫景象。
5: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5: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乔皮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影片以乔皮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4: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5: 那么， 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何能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节目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0: 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乔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祭乔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乔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乔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啊。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 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地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

0: 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银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在这个端午假期，两岸的民众还沉浸在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之中。除了舌尖的香甜、江上的热闹，藏在诗词里的端午情怀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6: 是的，相较于大多描摹端午民俗、抒发佳节闲愁的词作，苏轼的《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格外特别。他写端阳清和风光，更写低谷之时的知遇之恩，在佳节风物之中藏着宦海逆境里难得的善意与知己之交，让端午诗词不只有风物之美，更有人情之暖。讲到这里，想必大家会问，今天为何在许多端午诗词中我们独独选这一首？
5: 是的，这首词诞生于何种人生境遇？被贬黄州的苏轼和徐君游到底是何种关系？接下来有请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为我们分享这首宋词背后的佳节故事与知己深情。
7: 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瀛塘初见曲澄波，原绿卷星河。蓝条见玉，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江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玉草烟深送停人巧，无令燕游郭。少年游它确实是一个词牌名，也就相当呢是一首歌的曲调名称。我们知道呢，宋代的词牌呢，它代表的是这个曲调的名字，所以它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苏轼呢，用这个曲调

0: 填词呢写的也不是他的少年游历，而是端午节呢与友人的聚会。赠黄首徐君游呢，则是呢这首词的标题吧，跟词的内容句子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情感是最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这首词呢，赠黄首徐君游，就是说我写出这首词，就是送给徐君游的。黄首呢，是指呢黄州的知州，当时黄州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呢，徐君游呢是苏轼呢被贬黄州时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很好。题目呢直接点明了写作对象，还有赠答性质。这首《少年游》呢写于宋神宗元丰四年，也就1081年的端午节。当时呢，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他担任那个黄州团练副使嘛。他是不得签署公事，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一个闲官哦。因为是闲官，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俸禄，生活很困顿，心情更苦闷。当时呢，黄州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徐大寿，徐大寿字君游，所以徐那个所以他说徐君游讲的就是徐大寿这个人。他并没有呢，他是苏东坡，他是一个罪臣，就冷落他，不会说呢，哎，你今天呢就。你以前呢好像很风光，那现在呢变成了我的下属了，那我就要好好的整治你。没有，徐君游呢，他对苏轼是很照顾的，经常要他游山玩水、诗酒唱和，两人呢从上下级呢变成了患难知己。徐君游离任后呢，苏轼呢还为他写了一篇短文，叫做《遗爱亭记》，然后呢把他们两个常去的小亭呢命名就叫做遗爱亭，以纪念呢他的仁政。所以呢，这首《少年游》是苏轼在困境中收到友人温暖后，发自内心的感激之作。
1: 许怀之博士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境遇，以及徐君游对他的帮助。我们来品读上片词。词人先刻画池塘夏日风光，色彩柔和雅致，暗含世道安宁。随后记录端午沐浴、菖蒲酿酒的传统习俗，借温和天气赞许当地治理。下片借饮酒抒怀，用荒草敬亭含蓄夸赞徐君游治政有方。大家或许会问，银塘、朱涧、曲沉波是什么？色彩搭配带来何种视觉感受？两句诗文对应哪些宋代端午习俗？兰草菖蒲用途是什么？苏轼为何特意描写天气清和？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0: 银塘朱涧曲沉波，原绿卷星河。银塘呢，指池水清澈明亮嘛，就像银子一样，泛着银白色的光芒。那朱涧就是红色的栏杆，池塘边红色的栏杆倒映在水中。曲沉波呢，指水面泛着淡黄。淡黄呢，是淡绿色的一个波纹，就像酿酒时发酵的曲菌颜色。这三种颜色呢，银白、朱红、黄绿，这交织在一起呢，就形成一幅呢鲜丽而又柔和的初夏画面了。银白是底，朱红点缀，黄绿晕染。你远看呢，它既然是富丽堂皇又不失清雅的兴致。苏轼呢，用这组色彩呢，写出了黄州官署后池的宁静与华美，所以呢，也暗示了徐君游治下的太平气象。蓝条渐浴呢，是指用兰草煮水沐浴。古人呢，认为呢，端午是恶日嘛，兰草它是有香气的，能够驱邪避秽。那洗呢，是可以呢，就是算是除掉一点病气的。菖花酿酒是用菖蒲泡酒喝，菖蒲呢也被认为呢有驱虫解毒的功效，所以呢端午呢饮菖蒲酒是宋代流行的习俗。这两句呢写出了北宋端午的两大民俗活动，就是沐浴和饮酒。天气呢上清和，意思说呢那天天公作美，气候呢清爽温和，正好呢适合过节，就是虽然是端午，但天气不至于太过的炎热，就是天气上清和。这句话呢，表面上写天气，实际上是在说呢，这么好的天气，百姓才能安心沐浴、酿酒、过节，也侧面夸奖了徐君游他治理有方。
2: 那么下片的第一句啊，叫做"好江沉醉愁佳节， 十分酒，一分歌。那么苏轼说要趁着节日尽情的喝酒唱歌，您觉得这仅仅是写他的豪爽吗？有没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呢？
0: 这句话呢，我觉得不只是写豪爽哈、哦，他乍看之下呢是苏轼说要趁着过节喝个痛快，喝个尽兴，但是这背后呢有更深的一个情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苏轼他在身处贬谪之中啊，生活是很清苦的。那如果呢没有许君游的照顾和陪伴，他很可能呢是呢很凄凉的过端午节。所以呢，沉醉呢既是节日的狂欢。更是对呢友人盛情款待的一个回应，十分酒对应一分歌，看似歌少酒多，其实呢是在说我不善言辞，我只能用我的一醉方休来表达我的谢意。所以呢，这其实体现出了苏轼他潇洒的性格，也透露出他对友情的珍视与身处逆境中仍能苦中作乐的豁达感。绿草烟深，洞庭人巧，这两句非常巧妙的。你说监狱里呢长满了深深的草，那说明你说监狱它如果很多人的话，它怎么可能长这么多草呢？很久没有新的犯人关进来的，因为没有人犯罪嘛。那公堂上呢安安静静的，有没有大家呢到处喊冤啊打官司的百姓，说明民间的纠纷很少，大家呢都是和睦相处的。这是古代文人呢赞美地方官的最高评价。政简刑轻，百姓安居乐业。苏轼呢，用"烟深人巧"两个字呢，描绘出一幅静谧太平的静态画面。不直接夸呢，许君游是好官，而是用事实说话。你看，连监狱都荒芜了，公堂都冷清了，这不正是最大的政绩吗？这种含蓄的赞美呢，比直接说呢啊，你真厉害啊，或者说那个你好清廉，你好有能力，要高明的许多了。我以为呢，这句话无令燕由过，那个我们单这一句念过，那如果是在念整首词的话呢，我会念过，念平声哦，不单纯呢是邀请，无令呢就是不要吝啬，燕由呢就是宴饮的游乐嘛，过呢这是造访前来的意思，所以整句话是说呢，你不要舍不得这相聚燕游的时光，咱们多聚聚，所以呢这既是呢端午节的邀请，也是对他们两个人友谊的挽留。当时呢，苏轼被贬黄州，前途未卜；许君游呢，也随时可能调任。苏轼呢，深知这样推心置腹的相聚并不会太长久，所以呢，这句无令礼呢，也有抓住当下欢乐的洒脱，甚至呢，还有一丝对离别的预感。他表达呢，情感呢，超越普通的酒桌应酬，那是一种对患难之交的珍惜与不舍。
2: 通读全词呢，我们知道上片呢是写景的，下片呢是抒情的。那么，徐老师，您觉得苏轼最想借这首词表达的是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还是对太平治世的赞美？那么三者是如何的融合在一起呢？
0: 我以为呢，苏轼将三种情感，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呢，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上片他写景嘛，瀛塘初见星河、兰草、菖蒲，展现的是端午节的清和与美好，表达了对节日的喜爱。下片他抒情了，沉醉愁佳节，感谢友人的陪伴，这是对呢许君游的真挚感激。绿草烟深呢，洞庭人巧，则是赞美许君游的政绩，是对呢太平盛世的一种歌颂。这三者呢，不是割裂的，不是壁垒分明的，而是层层递进的。因为许君游呢，他治理得好，百姓呢才能安居乐业，节日呢才能过得祥和。因为呢有了这样的好官，苏轼呢才能在困境中得到温暖，才能尽情沉醉。所以感激友人，赞美政绩，享受节日，其实是一回事。这都源于呢这位他们的最高的知州呢，就是黄州的知州的仁政与友情。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吴江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5: 年少时诵读诗词歌赋，研读孔孟典籍，

论语啊孟子啊这些所以它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像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
但是你要画的是。

0: 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出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世界杯足球赛在大洋彼岸开赛，赛事热潮叠加夏日烟火，持续拉动餐饮潮流消费升温，让武汉的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起来听记者陈新卫、沈新的报道。
8: 上午10点，位于武汉兰陵路的一家热干面早餐店依旧座无虚席。

0: 但是在早餐时间开球，球迷可以边吃热干面边看球，观赛用餐无缝衔接。看到街坊们体验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他十分开心。
1: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0: 前来消费的顾客也表示，这种搭配观赛体验很过瘾。武汉市民张先生。
2: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0: 看球带火了早市，也让晚市同样火爆。好友相聚，美食相伴，是球迷观赛的标配。啤酒配小龙虾是看球的经典夜宵组合。在武汉经开区，餐饮门店、酒店纷纷推出主题活动、特色套餐，为球迷与食客带来一场夏夜狂欢。记者看到一家龙虾店的墙上挂着球星海报，天花板上也挂满了参赛国家的国旗。服务员穿上了各个球队的队服，配合上蒜蓉清蒸油焖小龙虾飘出的香味儿，氛围感拉满。消费者吴海洋。
3: 这些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0: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身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4: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0: 从特色美食消费到潮流周边打卡，世界杯热潮为武汉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新动能。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及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来听记者钱程、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6: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7: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只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6: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于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8: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6: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官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 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9: 目前大货产品

0: 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1: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 为将纪律条文升职于战时新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伐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 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将继续激励全党全军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维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情歌》，这首歌曲仿佛在悠悠地诉说着过往的情愫。王以恩温柔且略带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细腻的情感，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爱情当中的点滴，没有刻意地渲染浓烈情感，却在平时当中尽显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励志豪演唱的粤语歌曲《爱情开卷考》，俏皮的歌词，俏皮又富有巧思的歌词，把恋爱当中的懵懂与探索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何心瑶的这首编织的从前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恋曲，旋律细腻且灵动，轻柔的节奏仿佛是微风拂过记忆的湖面一般，泛起层层涟漪。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靖雯演唱的《遗憾也值得》，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了遗憾与成长的意义，情感浓烈，也传递出了即便有遗憾也依然值得铭记的豁达态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情歌呢，就像是永不褪色的旋律，在岁月里面反复的吟唱。但是有些故事停留在记忆深处，或许比从头诉说更加动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洋演唱的《白鸽》，这就是一首将情感与哲思巧妙融合的作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些散场的故事不必再从头追忆，唯有情歌能将往昔情绪娓娓道来。继续听到程响的演唱《不再联系》。
1: 我和你

我们总将情歌单曲循环，任旋律抚慰心绪。可有些故事呢，一旦重提，仍会掀起心底波澜。刚才听到的是王小帅演唱的《我爱他》，这首歌呢，便是一首直击灵魂的情歌。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编曲开场，搭配着歌手

蓝心雨演唱的这首《阿拉斯加海湾》以轻柔舒缓的旋律铺陈，歌手清澈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海风一般温柔又略带忧伤，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不舍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独属于爱情的遗憾与浪漫。继续要听到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

雨爱这首歌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本人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也结合了雨天里美好的回忆与心碎失恋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用雨比喻对爱的思念，还融入了杨丞琳的英文名字，整体营造出了淡淡忧郁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的是一首周思涵的演唱《过客》。这首歌曲有着细腻直白的歌词，将感情中过客的无奈与坦然缓缓道来。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艺术载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日伪军军事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陷入极端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边区居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开荒生产，便是将昔日荒草遍野的荒芜之地改造为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在此屯垦的359旅全体官兵，他们带去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贺敬之深入边区大生产运动一线，被官兵们攻坚克难、奋勇创业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满怀激情写下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优美的陕北民歌调式为其谱曲，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动人，在慰问演出中引起强烈共鸣，大获成功。随后这首《南泥湾》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红遍大江南北，歌声所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从此由延安传播到全国，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漫漫征途，星火相传，经典旋律历久弥新，新时代重温南泥湾，就是重温那段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它指引我们更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紧跟党的领导，勇毅奔赴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是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来自子瑜的演唱。这首歌曲轻快治愈，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灵动的鼓点，打造出了活泼的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即将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美丽的小冯，来自陈鸿礼的演唱。这首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调，融合了轻柔的吉他旋律和温暖的和声编排，通过简约的乐器配置营造出了私密对话般的氛围，使听者非常容易沉浸在歌词描绘的情感场景。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是一首传递了真诚和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地展现真实的自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向阳而生》，这首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也表达了对生命美好的向往和希望的坚持。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腾空》，这首歌曲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的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即将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登顶》，这首歌曲的歌词聚焦不畏艰难攀登巅峰，呼应了时代少年团七个人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也献给所有在奋斗路上披荆斩棘的普通人，传递出不畏困难、勇敢追梦的精神。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这首歌承载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对歌迷的承诺，与喜欢他的人共享这份音乐情感。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动听，编曲在抒情的旋律上也融入了充满正能量的摇滚元素，让歌曲充满感动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主题是活泼动

听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来呀》，这首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旋律动感，演唱难度极高，同时还融入了山西梆子等戏曲元素，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演唱的一首《敌手》，这首歌的编曲以不断变换的节奏为基础，让人听过之后呢，也会肾上腺素飙升。整首歌曲彰显的是不服输的决心，同时也是属于年轻世代人的态度宣言。接下来送出魏佳莹的一首《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对眼泪会有新的定义，因为它是充满了朝气、活力满满的一首歌。魏佳莹通过这首歌曲传递的是一份勇气和内心坚定的信念。

来自张远的一首《局面》，张远用充满了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送出的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最后来听张杰的《明日破晓》。这首歌鼓励人们为了梦想和希望而奋斗，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峡谷柔情任逍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的歌曲是刘欢演唱的《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了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影》。

当笛声与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下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汪苏泷的一首《江湖天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这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懒仙歌，在舒缓的节奏当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挑起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送出刘惜君演唱的一首《逍遥游》。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继续送出的这首《大笑江湖》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首《如意》用平时的语言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演唱者郁可唯将纯净温婉的嗓音融入最真挚的情感，缓缓讲述着平淡生活下我们的一个个故事，使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更加富有感动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一首《我曾经穿过黑夜》。冷的风

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以娓娓道来的温柔嗓音熨贴了无数归家游子心，亲切平实的歌词点亮了听者心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圆代表了很多的非常有意义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圆满的象征。接下来一起听到寓意着幸福圆满由孙楠演唱的这首《圆》。

周深用一首热烈盛开致敬市井烟火气中的坚持，这首歌如同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让人很难不被歌曲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继续听歌，这是王静文带来的《与光同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总有光来，以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词的旋律温暖而悠扬，如同阳光洒在心田，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我们一起分享到维里安演唱的《橄榄树下的愿望》。在你

黄绮珊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她的声线呢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光泽，这使得她的演唱常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

令黄丽玲一首 Tiamo， Tiamo 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呢，是我爱你的意思。阿令的这首 Tiamo， 大气恢宏的交响乐与指弹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仅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下一支歌，一起来听到陈楚生的《荒野国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韩红这首《梦想的翅膀》把一群人追一个梦的氛围感拉满，不是热爱我怎么能穿云海的歌词，藏着从零起步的坚守与突破困境的勇气，听完只觉浑身充满力量，那些熬过的黑夜都成了身后的勋章，重新攒够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3: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2: 2026年冬季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3: 2026年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2: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据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